咱你讲警察吼，来用利用家己的权力啦，哦，一直警察嘛，迄个真正唔知都叫好个啦，好，高雄三民区一个派出所正多，一个警察，伊是一个交通警察，好，处理交通事故，当然人发生车祸啦，吼，微博啦，吼。一寡人的报案嘛，那么报案就到位，当然不是大家容易啦。但是便那钓鱼咧处理吼，伊就甲遐个尤其是迄水果泥嘛，迄车祸足杂发生拢有水果泥嘛呢哈，车倒歹啦，啥物吼？伊即马就甲迄个水果泥嘛吼，讲啊你别慢车走咧吼，你得倒啊等于派出所，对等于派出所，伊即马吼。就开始做因来讲，你因为报案吼，啊，这后壁边个一挂哦，要处理什么代志啦？吼，总共前后有六个啦，拢少年的水果，你话发生车祸，拢伊处理吼，刚带入房间来，唔是当场刚做迄，唔是啦，伊用家己警察职务的权利，甲讲，你都要翕相片，而且爱烫甲春内衫迄种个啦，我讲，我报交通车祸。你搞我腾个从内沙，你是你翕什么相？伊都给你找一块理由啊！啊，这话真正唔知啊！哎，我们反正嘛，佮食佮太短吼。第一遍去警察抓派出所，佮公查公查吼。啊，就你报案，啊，都这有一块车代志后边都爱甚物？报案的记录啦吼。啊，是唔是有身躯有一块甚物伤痕吼？家己唔知做台啦。啊，我这边那有所本啦吼，到时准备处理啥吼？啊，就警察佮你讲安尼。啊，真正唔知。咱家看起有六个，六个水果泥嘛吼，就是这个红头带入去伊个派出所房间内面吼，都甲翕相好。啊，若无对去便所吼，咧创啥共翕起来？啊，翕起来以后吼，伊即马家己用即马上先进的手机啊，有这种个的 AI 的迄个相片合成吼，伊就甲迄种烫光光的相片甲合伫伊个头啦。啊，是家己身躯合伫虾米人诶，这个面顶管吼，啊，着家己伫遐欣赏，结果用查着啦。你看毛这个警察呢，人法官正式判决，这个头颅免死啊吼，就是三年六个月啦。你甲看，啊好啊，警察唔做啦，做这个代志啦，姓杜嘛，伊那边一挂交通事故吼，尤其那碰到对方。是一个水果泥嘛吼，伊都拢会找机会，甲讲，你这对我等于哦，因为这车祸啦，安怎样啦吼，报完以后吼，后壁还佫一挂追踪啦，甚物会爱处理的案件嘛吼，就这个对等于，那么对等于以后吼，伊就甲讲吼，爱甲你翕相啦，因为吼发生车祸了吼，有当时后壁边有一挂这个要讨赔嘛，有无啦，我就甲找一挂理由啦。都警察咧，一寡理由部署都甲讲好，伊就要求对方一定爱烫光光，所谓烫光光是甲外口衫烫掉啦。啊，这有噪音啊，一日听到这，就感觉奇怪啊嘛。我报车有靠迄个翕相区的咧吼，啊，但是问题是奇怪，你都免哪讲，迄有诶噪音啊吼，都甲讲啊，无安尼警察我要脱衫裤的时阵吼，干袂当袂伫咧房间吼，恁只有查某便所，啊，这个警察咪讲好啊，无你查某便所，伊伫查某便所所在早就设备好啊，那迄个监控诶录影带吼，都甲翕起来吼。当然，这做因啊换衫裤还是脱衫裤要翕相吼，伊绝对无可能脱光光，相无还佫剩内衫内裤。伊甲你翕到遮袂要紧，伊即摆翕到遮了吼，伊甲翕着这相片吼，甲摕返去厝，用迄个 AI 将手机啊合成吼，都合成唔知虾米话啦，不管啦吼，都看到人吼呢个性也讲迄种哇呢水果泥娃呢身材啥吼，安尼看，嘛就叫用掠着。抓到以后，地检署个说，甲问讲，啊，你是哪开要做这个代志？你一个好警察，这也无赚到汤，也无赚到了，伊讲啊，就看到赚到目睭啦。迄是我咧讲的啦，赚到目睭是要创啥啦？你安尼讲，侵犯别人的个体吼，迄个身躯吼好，你讲翕下伊相，啊，等以后佮佮用迄个 AI。合成啊！甲看讲吼，你甲看，这个做囡仔水家呢啦，吼身材啦，对啦，吼微博吼好，这个做囡仔就贪多啊，伫我办公室房间吼，来去我翕掉啦，安尼啦。本来唔知，啊，现在开始知，就爱电啦。伊就做警察，啊，就一般遐朋友吼，
都你甲看，这摊主啊，我处理交通事故吼。啊，这左边好水，哇，真正好水呢，好好。啊，这左边的水吼，诶，你茫看咧，伊嘛烫光光，吼，剩内衫内裤尔，我下边相片滚下张吧，喂，朋友。那较低级的环节，以前讲啊，你在攀规矩，但是我也袂甲你乱啦。啊，就大家朋友啊吼，你朋友，你就惨啊啦，你爱电啦。结果阵人抓电嘛，报地检署检察官，你个头头真正属实，就是叫伊手机里面环节不止这六个啦。啊，就这六个吼，佮留伫手可能上水的款啦，较水的款吼，有留六个伫手机里面，慢慢啊，逐工在欣赏吼。准甲那个组员啊，调来问话检察官嘛，伊讲有啊，啊，迄天都简单报一个车祸，这车祸发生都无报也袂使啊，对不对吼？但是报车祸，讲甲带到去派出所，佮甲放伫房间内，甲讲都爱伊，因为后壁变佮都爱处理甚物货啦吼，讲叫我烫光光啦，准来生来过，唔知要翕甚物相啦，啊，这检察官问个组员啊，讲啊，你现在开始要烫啥？伊讲啊，我人伫派出所。伊就甲讲一寡咧，你又讲什么？警察在这部分都爱翕相，故讲有什么受伤，还是讲无受伤啊？那样啦，后壁病来要讨赔什么哟？大家靠一个讲话嘛，就安尼啊。当然人绝对唔知啦。你卡着法律，卡着一寡办什么代志的步骤吼，你唔知人足多啦。你讲我食个这个话。你向阳派出所，咱也一世人要行派出所的人吼。你入面伊家讲，哎，阮的规定，道理来生意对吼，安怎，咱家会知，咱嘛是照安尼做啊。结果家长讲根本无这个代志，我报案报车祸都写写，笔录有诶无诶吼，啊，翕相都翕迄个车祸现场吼。靠后来讲叫迄个租客入去房间，穿甲剩内衫内裤吼，啊，共翕相啦，安尼，留伫手机啊，家己影相。结果你家看。安尼，你也着套路，免去啊啦。警察套路死掉吼，就是甲死套路无大劲，爱去关三年六个月啦。我讲这警察吼，好啊，做警察，无采讲警察，人我那真尊重一个行业嘛。你做警察服务民众吼，掠歹人吼，你问一寡一般的歹规矩吼，你甲看，后甲诈骗结合吧，其实吼，甲诈骗结合。后壁边这段时间阁不只啊济呢，就是因为你警察家己本身就有通好摕到真济资料嘛，唔只真济诈骗团吼，伊作去买收啊，买收警察这种职务的人吼，啊，伫有啦心肝抓袂定啊，就是安尼啦。甲诈骗结合啦吼，甲啥物人结合啦吼，啊，若无就甲一个歹牌啊啦，有无通报消息啦吼，后壁收红包啦，有无小推，啊，若无就像这啦。都介绍警察的权利吼，安尼甲你讲东讲西，衫裤脱光光翕相啦，就是阮警察办案的步数啦。啊，这话较唔知道就脱光光外看，无变咯。呵呵到尾甲大家唔对呢，脱光光这是唔对的呢吼，啊唔对就甲告啦，啊正咯，伫高雄啦，高雄一个派出所警员吼，啊正嗨。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一天在讲过。
1: 连锅蒸
2: 吼，连锅蒸嘿。
1: 啊，家己买两项啊，一项无甜的，一项有甜的啦。
2: 嘿嘿嘿。
1: 啊，我咧他要家己见证，我卖食了真好，我两。骹手一边拢中风吼，中风二十多年啊，啊，即摆食了拢全破开，即摆拢破到手拢个砖头尾，
2: 哎呦，
1: 即摆拢会震动。
2: 哎呦，即食点果精哈？
1: 哎呀，点果精啊！我想讲有糖分在，会甜的，即我即摆先食甜的咧。
2: 不要紧，甲泡甲报得好，不要紧哈吼。
1: 我嘿，然后我拢泡泡泡，啊，我当啊做茶啉
2: 茶。哇，你甲阿桑，你讲你中风二十几年啊？
1: 啊，
2: 你中风二十几年啊？
1: 诶，中风二十多年啊，啊，脚手拢安尼，拢麻甲拢袂震动啊，即摆吼，即个拢从破位破开去啊，即摆即砖头拢会凹弯啊。
2: 哎呦，够好够好，连高精得力的连高精啦，哦。
1: 系啊，啊，我想讲，连高精啊，甜的我唔知要家己请教讲甜的会食了，我
2: 不要紧，不要紧，绝对不要紧啊。
1: 恁家迄款嘞，我好，迄度做哪好白的啊？
2: 哦，不要紧，
1: 我就发袂来食，食即马想讲哦，就食，我那能，他个手拢做了人嘞，即马真好势，
2: 食
1: 嘛真，
2: 有够好，有够好，连高精，
1: 就是卡拢卡好哩，卡袂入哩，我甲你做见证。
2: 哎，拍摄拍摄，哦，
1: 恁那连高精足好个。
2: 哇，真正好用哦，好，好，恭喜。
1: 啊，恁这连高精。正讲我救命，我食饭拢无效。
2: 安尼啊，吼。
1: 然后三倒手甲倒脚，啊目睭嘛拢一蕊拢，啊只目睭一蕊嘛拢全通过啊，拢
2: 看
1: 有啊。
2: 有够好，有够好，嘿。
1: 好，甲你谢谢。
2: 谢谢谢谢，这个都补助了。上尾吼，剩一叔叔啊，吼奇怪，个性未讲完全吼。当然，咱身躯一寡较大毛病，就像这阿桑啊这种情形吼，伊绝对有医生治疗啦，较有可能无去有医生治疗吼。当然，治疗绝对是大部分哇，差不多拢真好嘛吼。但是剩上尾尾啊，剩即只路吼，都爱得力两个先甲塞一下，得力两个甲岔路一下吼，互伊离比较上即个所在需要的所在，在咱的得力两个先上个岔车啊，岔咱身躯吼需要遐个成分到甲迄个所在啦。上尾，就是查一个道理两个钟，到位吼，啊，对身体咧疼痛嘛，真紧啊。人吼，那一半边啊唔对啦，对咧较唔好吼，啊，医生治疗啦，好甲差不多八九成吼，但是介剩一丝丝啊吼，迄个所在可能硬硬吼，未够吼，就爱道理两个钟甲加落吼，就到位吼，道理两个钟。真好物件，咱公司的开机运作已经五十二档啦。咱的得力能够真好，伊家己本身的好哈，就是身躯较袂可能消化啦，有诶无吼，胃病真侪嘛。伊内面多糖体、多糖体这个抗体物件吼，都是咧互胃病照顾咱身躯吼，袂安定定啰嗦啦、生头发、被大人囡仔拢感染啦，嘛袂定定消化啦。话过侪落对流行话，无是大堆无大劲。咱的得力能够真有一个真大的特性，就是真好抓咯。你咧食什么什么什么，包括医生的物件，就是讲今仔日身躯欠点，必须要接受医生治疗先吼。你用得力能够真有哪做伙？安尼甲塞一下吼，你治疗的效果会加倍紧。就是咱得力能够精，伊真好带路带到位。得力能够精有一个真大的特性吼，就咱讲的药引啦，就是安尼吼。啊，甲买4000块，咱即马有咧送一台便利购物车买菜，甲塞开买菜吼，啊贵安尼囥囥咧吼，就即台叫做便利购物车吼，相当方便，相当好用吼。无用过你唔知，看别人咧在讲，哎呦，啊个真正真好吼。物件买买咧，也免得把关啦吼，关甲等会回来吼，都甲塞一个车啊，到咱的便利购物车吼，公司送互你，厝内面差不多拢欠一台车啦吼，便利购物车，咱的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哈，这个不仅在礼物，你一回买4000块，咱的得力能够真不管有甜无甜的哈，你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这个便利购物车哈。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甲别无彩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过来看这边28岁，哇！这听讲最近有讲要结婚啊，和男朋友，这男朋友吼艰苦卡啦，到台南市第四分局一个查某警察先生嘛，这边吼交到歹，结果头前人家的游览车违规吼，伫路边讲路边吼，其实差不多占几条路啊啦，吼，都乌都不咧骑，无几条，包括迄个车的路吼，有啦占一半吼。游览车你知影，伊那路边吼临时啊要放人来安怎吼，这绝对占规片吼，就是骑好多摆，到最所在未过嘛，头前一台违规的这个游览车，伫算较边啊吼，就违规伫咧放人家吼，结果伊就挡伫后壁，啊都未过啊。你若要过台通出去做外口边，迄、那个快车到个所在，伊准伫后壁等呢。这个查埔警察，有若算真注意哦，唔知影讲这台游览车开始要起步要走啊吼，后壁有一个大学生，完全唔知影讲头前车咧动，都乌托邦啦，乌托邦咧动，咧闪这台游览车吼，准撞来啦，啊撞来后壁这台去弄到头前先停，这查埔警察嘛，伊准。奥托拜倒一定安尼啊！奥托拜倒了，人叫后壁后摆弄掉吼，准拼出去外口边这边，后壁佫一台另外一台游览车到位，通甲交过来，安尼准死，安尼一个就死啊呢！你甲看，哇，严重，尤其头壳脆黏黏嘞，头壳吼有够严重。那这个姓丁这个查某警察吼，真是算休假啦。啊，处理安那样好好，啊，差不多这个透早6点外嘛吼，已经要回来啊。6点外的时间吼，伫搭了安平安和路里段啦，到头前这个一台运车吼，伫路边，伊在路边吼，都差不多占规个车道啊啦。啊，奥多麦绝对袂过啦。啊，你奥多麦若要过吼，都通出去到五角外口边吼，当然大家嘛拢停伫运车后边吼。小我等一下吼，伊嘛知讲运车伊咧放人客，也是咧接人客啦吼。这个买起来吼好。啊，你违规伫说后边奥多麦伫遐咧等你，运车这个开始要起步吼，唔知影讲后边有一台奥多麦在大声啦。姓地吼，这个大声后壁啦，唔知影可能头前我都系停伫遐，咧等这台游览车准撞来啦，一撞来吼，这个查某警察当然就是上后壁嘛，都弄掉啦。伊头前过一台我都系当然无掉啊，有哪拢同款咧等这台游览车，就是违规，共停路边占规条路啊嘛吼，就是游览车开始要起步啊，啊这两台我都系嘛咯，有哪差不多要起啊，都等起啊嘛。到游览车开始起步吼，准弄来后壁这大声吼，查某大声弄到这个姓丁查某警察准倒啊，那倒吼，那倒过来这边就惨啊，就倒过来车路这边吼，准后壁佫另外一台姓江啦，所以开游览车到位，准甲交过嘛，为头工呢，规个头壳脆黏黏，你甲看安尼艰苦卡吼，姓林这个游览车司机吼，伊准做伊走，伊当作无代志，伊准做伊走，人警察找到转来，我讲这干无关系，大关系，那不是你，人后多摆早就顺顺咧行啦，就是你违规停车，底下咧载人客，底下咧放人客，不管吼，迄游览车做在安尼啦，公司的游览车啦，还是啥游览车请专班车呀吼。伊拢伫迄个路边在咧接人嘛，啊！你路边你知影讲游览车大台，你伫路边那起来路啦，你即台游览车讲路边其实就规条路啊啦，规条路拢你占掉咧。后壁不管是卖公车，奥多麦都拢袂过啦，安尼规条路人停伫后壁咧等嘛，你违规停即个游览车，人咧等，若无安尼吼，后壁就袂撞来啦。啊，真害！人警察处理掉路口监视器，姓丁这个查某警察头前，阁有一台奥托拜，我若赶快停伫遐，你等一台游览车违规游览车吼，啊，姓丁这个查某警察当然话停嘛，照停停上尾台嘛吼，唔知讲后壁阁一台查某大学生来吼，无注意头前人咧动吼，就是咧闪一台游览车。伊违规停伫路边嘛吼，你载人客吼，准弄来，啊弄来吼，你甲看，完全无动弄来，迄有够大难呢。啊，这个姓丁查某警察当然叫弄一个吼，人车跋病啊，人准变过这边，
啊，遐拄好，拄拄啊后壁过台，油门车拄到位，到位头壳总也交过来。你去看，哇，真系吼，三个拢有代志啦。到后壁来讲弄这个多摆啦吼，当然这种大代志啦。你后壁来讲弄，就是表示讲你徛多摆完全无专心啦。人头前咧动，头前咧创啥，你完全拢无咧关心吼。啊，我多摆倒紧的吼，哦，转撞来吼，撞到人这个头前查某警察吼。另外就是较到时这个油门车司机当然会有哪有代志啦。到当然这个代志责任较少到这里啦。我无法度啊！我油门车驶到位，形容迄个车祸的奥多麦拼出来吼。当然，这个毛责任，个另外一个上大责任，就是头前迄个违规的油门车，伊阵做伊走呢。伊想讲啊，无我的代志吼，啊，我都违规都违规啊吼，啊都非得我无弄到安尼样啦吼，啊恁家己闪到闪白闪到领导代志啦，人警察若赶快甲你叫倒转来，你的责任真重，当场甲讲。长甲吹长还是吼，你的责任真重，唔是你无代志，你拢无弄到，咱就是为着要闪你，为着要停伫你后边吼，就你违规共占规条路，连路都袂行嘛，对安尼。结果一个发生代志报上来，哇，所有的警察同事啦吼，包括伊的未婚夫嘛，就是已经讲要结婚啊，介绍唔知即、这个今年几月吼，要结婚好好，啊，包括身躯边我来叫帮助着，听讲一个艺人，叫做谭爱珍啦，都是两年前嘛，2004年先调诈骗嘛，迄条咱有报吼，谭爱珍伫伊拢刷过来台南遮大嘛，伊就是报即、这个诈骗咯，结果一直掠，当时掠即个查某警察，我来其中一个呢，真厉害，甲帮忙谭爱珍啊，长一个知影哇，这个艺人谭爱珍来相当唔甘啦吼，因讲这查某囡仔是相当好啦，迄、那个就是讲伊的这个帮助人啦吼，包括警察认真啦，免啊找资料，落去掠歹徒的无吼，甲帮忙也诈骗的代志，佫唔知讲安尼准备讲要啉喜酒啦，就是有甲伊讲嘛，讲伊要结婚啊嘛吼，到今年唔知几月吼要结婚吼，结果唔知讲长啦。安尼一个为着违规啦，车甲你停路边吼，伊拢当作啊，到恁大家小妞一个啦，我到车违规的，我跟你讲，足直当着安尼啦，上会啦吼，啊那无得游览车啦，啊，这拢甲你停路边，看是要载一个人客，接一个人客吼，你怎讲迄个动作后边是偌济，奥多麦甲车叫你动着吼，这危险有够济，啊这话吼，那真正拢无爱闪的吼。奥多麦就给做出来了啦！你想讲我游览车违规伫路边占规边路吼，迄奥多麦来汹涌给你做出来吼，后壁车你看要走一堆啦！迄那你也无动，你也无动，就做出来就对了呢。真系吼，这个张发生伫台南安南区啦，这件查某警察去予游览车搞事吼，这案件，所以我咧讲吼，你们动作无失败啦。定定违规，定定违规，嘿，啊，拢过关，拢也无代志，对，无代志，算你好运。那像得出代志，一边你就错晒啊！我来讲吼，你忙安尼，当作戆戆哈。现场电话小等开放，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8: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来，咱听起来来。
1: 请问你哦，
0: 好好
1: 请问你哦，
0: 好
1: 您的上拖车的哪些？啊，迄是啊，落来买衫偌济？
0: 哦，咱的购物车买两5000啊，咱得利两5000哈。
1: 哦，落来两5000才有了。
0: 两5000才有，甲买4000就有啊，4000也只做了2000。
1: 两5000是规包的还是规罐的？
0: 规包的嘛有无甜，啊，咱规罐的嘛有水的，都有甜安尼啦吼。
1: 哦哦，啊，水的一罐几块？
0: 咱的规组。
1: 同款了。
0: 规组内面有两罐的2000啊，吼。一组内面两罐2000，
1: 啊，那分的呢？
0: 分的63包，那嘛是2000哈。
1: 啊，那要去倒买，阮是住家人，啊是要去倒伊啊买。
0: 家人来，我给你报家人嘛有几啊间哦。我给你报，看你知影无？
1: 我伫仁爱区这边。
0: 仁爱区哈。
1: 就靠家。
0: 好，我给你看一下哈。我会去你仁爱区有啦，家人哈。
1: 刚才唔知，我顶摆要去买迄益生菌去苗靠后边，
0: 一间叫做雍良。
1: 哎呀，对，我等下给你买了益生菌嘛。
0: 对，多滴苗靠，多滴在给人苗靠。
1: 我知，
0: 雍良
1: 连高正家有就对了。
0: 嘿，
1: 剩下就无啊。
0: 就无了，咱无亲戚做这尔哈，好不哈？
1: 好，唔知个当时也会去。
0: 到后礼拜。
1: 哦，
0: 到礼拜一，哎，等上尾到后礼拜一吼，到礼拜一哈哈，
1: 哎，好，谢谢，
0: 啊，来，现场电话给我等一下，那我即个无详细问题，0800-8689999，谢谢，来，咱讲到产品算广告。

那无吼，咱等下现场新北永和啊，一个妈妈家己出来啊，厝内吼，我一个四岁后生啦，有可能是毋是我咧困，我咧想做这样呢？当妈妈啦，看囡仔这样囡仔吼，三四岁咧困吼，拢想讲阿在囡仔困吼，都卖卡差，出来一个都要等来，啊，这个妈妈真正出来一个等来，这个囡仔摔死伫下边啦。啊，这个囡仔吼，熊熊，当然，是毋是困咧？咱唔知吼，准揣无妈妈嘛，四岁啊，后生啊，查甫囡仔吼，后生吼，家己啦在厝内边，啊，这个妈妈家己睡吼，这个囡仔准走去对呢，因这个伊在算大楼啦，大楼吼，住二十五楼啦，有一面窗，一面窗吼，小可开一房啊，迄个气密窗。迄搭进出啦，迄个当只大人咧被杀出来，伊这毋是开，伊这是咧杀出来迄个气密窗吼，导致个囡仔爷爷过家准到迄个电管迄个气密窗吼，伊这一直杀一直开嘛吼，但是到有哪出一个啦，啊这四岁囡仔，大家拢想讲奇怪，四岁囡仔，你茫看这四岁囡仔，四岁囡仔人来钓惊啦，找无妈妈吼，伊即马愈杀愈出来，硬杀啊，绝对要出力啦，啊即马愈杀愈开，淡薄吼，人力。那阿哥唔知要准怎吼，这个囡仔准为气密窗吼，塞一个大啦，准为十五笼栽落去啦。那警消连环扣现场，这个囡仔绝对无命，大人嘛明白个囡仔吼，四位囡仔十五楼嘛，十五楼叫栽落吼，当然个送一个病院，赶快不治死亡啦。哇，你看看妈妈吼，当然靠死啦，四十岁啦，这个妈妈加。你那爸爸生两个嘛，昨晚伊迄个时间在处理吼，就是要创啥呢？要去带迄个大汉的啦，大汉后生伊伫安亲班啦，放学无随回来，先去安亲班吼。啊，这个妈妈准甲这个四岁后生准家己留伫厝啊。家己处理吼，唔知讲这个囡仔熊熊遐，像我咧想绝对伫遐咧困啦。这个囡仔好咧困吼，这个四岁，这个吼，妈妈准家留伫厝内面吧，准家己处理后囡仔，找无妈妈绝对安尼啊，找无大人好，我就死去做噶啦哈，总啊总啊总啊总啊，啊找无吼，准爷爷过卡，伊看讲规个厝拢锁条条嘛，物件开袂开窗啊，吼，拄啊顶悬一面窗，倒咧气密窗啊，吼，一直开一旁啊，迄个气密窗。不过这台出力呢，这台出力而且悬悬啊，若无爷爷过口，若袂掉呢。伊阵拢爷爷过口，你看囡仔四岁呢，外翘就好啦。即爿囡仔吼，无睇到囡仔，伊阵爷爷过口，四岁囡仔尔咧哈，这个查甫囡仔吼，准甲顶悬的气密窗吼，一直甲塞出来。拼力啦，绝对拼力！啊，你一直塞出去，塞出去，要甲塞好出去了吼，囡仔绝对袂准扎。伊即要塞一个较大力，搁较开嘛吼，准规个即个囡仔从练出去。第一时间，即个囡仔骹手偌好呢？伊搁有扭伫个窗门边呢，绝对扭袂掉啊！伊当时搁扭伫窗门边，啊，搁咧哭，搁咧哀，啊，厝边想讲奇怪，囡仔个哭干，他们大家看吼，即个囡仔已经无力啦。一个探头看，这个囡仔为十五楼，迄、那个气密窗去旁屯栽落去嘛，直接就掉一楼啊！哇！啊，这个大楼敬畏保全，听到砰一下，看大声，总管去看卖吼，就看一个囡仔为楼顶栽落来吼，地涂骹唔敢叮当啦，绝对唔敢叮当，就管报警察、消防到现场嘛。我跟你讲，这个囡仔都头壳啦、身躯吼，哇，摔得真严重啦，完全袂叮袂当啊！袂爽，规无心跳吼，完全袂当。有哪赶紧报救护车到现场，先甲做一个 CPR 急救吼，赶紧甲先到双河病院啦，上紧的双河病院吼抢救吼，结果病院医生抢救点外钟啦，赶快不治死亡啦。十五楼咧，这若无死会介少啦，大人囡仔赶快吼。那警察甲看。这个大楼十五楼吼，伊这所在那囡仔绝对无够管啊，四岁囡仔呢吼，所以讲这个囡仔吼是家己大意啊，都牙牙龟卡啦，牙牙龟卡了吼，准变下来，把迄个本来老一旁啊气密窗吼，安尼硬塞出去，你囡仔吼唔知，伊即马在塞迄个窗二，都在变下来，因为气密窗都有一个力，你即马出力真正塞个叮当。但是塞叮当囡仔不要准则，伊即马塞一个重心伫外口边嘛，塞水准挂栽落去啦。对啦，因为厝内边当时多囡仔一个人，妈妈应该伫厝无伫厝，就去载迄个大汉个哥哥啦。
在安庆班嘛，哈，爸爸王派来中部出差了，接到消息半暝就病倒来了，阿边喏，我讲赶紧无怕好死啊，当然没当安尼呀，这种家庭大大悲剧吼，你甲看，啊，这个妈妈家己从这个四位囡仔后生吼，家己老师都拢无合法啦。结果发生意外是大意外啦，是这个囡仔找无大人，准四个床啊，总为顶管窗啊门诶摘出来哈，这吼就是大人上大的过失嘛。唔只人来讲啊，迄囡仔吼绝对袂当量大波。你茫讲诶囡仔困觉明明卖较差吼，无我来买一个物件咧，啊我来带一个囡仔咧吼，啊我来下边买一个台，我安尼就对啊呢。囡仔立伫身躯边，有当时啊讲话大声，伊搁底下困觉讲话叫囡仔就是安尼，我来讲这大家上知嘛。有个人在讲嘛，迄囡仔吼，那这种细汉囡仔，你人大人伫边啊讲话讲较大细声，有诶无？伊赶快困较明明明啦，就好困。一个无声，大人拢比无伫身躯边，这囡仔睡醒呢？囡仔都足奇怪，就是安尼。所以问讲，囡仔困较明明好啊，卖较差吼，啊，咱点点来做一个代志咧。我讲，好囡仔睡醒，有够奇怪。这人法律规定的，像这六岁囡仔也绝对袂当家放伫厝内面啦吼，这样吼，边啊绝对对大人，而且妈妈已经有违反儿少法嘛，家一个四岁囡仔家己留伫厝内面，处理接袂来大人，结果你甲看当下囡仔消失啦吼，这样吼，就是法办的，这个妈妈法办，你甲看，家己量大波，结果消失家己有够宝贝囡仔。一个四位后生，干那伤心得袂活，怎啊得讲发病呐？这个妈妈说唔通安尼，唔通做这个啊，真正有影有够可怜的代志吼。这个妈妈你来看啊，人家你讲家呢吼，你这唔知偌久的时间呢？咱实施这种，其实唔是六个囡仔嘞，是十二岁以下，十二岁以下囡仔吼，边啊绝对有大人，绝对袂当单独。甲坑爹出来面，十二岁以下的儿童啦吼，这样吼一定要相当注意啦。结果长得发生啦，长暗啦，迄、那个因那暗头啊尔啦，新北这个婴儿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

0: 来听一个广告。
1: 我食恁甲天边买迄个香菇精啦，啊加买一万的迄个那金香啦，啊我即个喜吼，那个真歹味啦，啊我一月迄个拜一去住院啦，啊拜二哦要保林台南迄个医生做搞的啦，安尼啊我当迄种好骨共进啦，
0: 啊要
1: 保林讲唔免切片啦啦，
0: 免切片啦，
1: 唔免搞切片啦，
0: 是安怎？
1: 就是啊，
0: 哦，
1: 我拢食恁，
0: 食恁年糕精，
1: 我食恁的产品呢，
0: 哦，
1: 了诶，
0: 哦，
1: 我拢食恁的产品，我拢去甲天边买啦，恁的我大条咧，
0: 哎呦，好
1: 加大，金香加香糕精，
0: 啊，搁
1: 食。食 Q， 我是食三行两点啦。
0: 哎呦，
1: 啊、我食食、我倒来甲阮金妈讲，伊拢伫家里安心过来。
0: 安尼吼，
1: 啊，阮金妈甲我讲，好，安尼你就香菇精较食食啦。
0: 对，香菇精，那香菇吼，人食落来，唔爱讲安尼，发现讲哦，对你乌白生啥吼，一得你香菇精，对于这种面是大帮助啦。里面就多糖底嘛，多糖底这个物件就是预防剂，预防香菇吼，佮都杀了乌白生啦。都人啦退化了吼，都本来布一粒就变两粒啊，应该生一粒就变两粒吼，啊都变做乌白生啊吼，都上惊哩吼。那不就定定烧话啦，定定个人咧流行啦吼，啊那不是健保卡计的吼。就大家讲啊，食了无路用吼，啊食一个老来吼，人安尼大家健保卡计就找医生吼，西药。都减食足济，咱的道理两个种，逐天甲对好调。阿伯阿姆阿公阿妈，你个囡仔兄嘛同款呢。厝内面咧喂囡仔吼，哦定定咧对人流行啦，喂无吼。道理两个种同款好啉好食，你就参讲较别咧生大发胃啦吼，喂无啦。到咱的道理两个种，伊就体内一个保护力相当好哈。道理两个种若无也好，咱即款道理两个种，咱公司的开机运作已经做52档超过了哈，真好个物件吼，对身体啊，即马无真济公司都、就是特别对咱的道理两个种。一个优待哈，就是你若要试情况哈，咱得力能够将不管是粉的学生包还是水的规划的哈，都一组就是2000块哈，你若要试情况，就是等于两组一的试情况，恁就送一台叫做购物车。大家应该知吧？出去买菜，出去买啥？哦，一台车哇，有够方便吼！安尼，甲塞咧行，甲拖咧行，轻松松啊，免得像赶甲动歪歪啦吼！到咱购物车这边上好哩吼，厝内面大家都欠一台购物车啦，特别受伤免动歪歪啦吼！啊，买鱼、买肉、买有诶无诶罐头都安尼，动甲吼，到这台购物车边上好哩吼，免钱上哩。即个无真济礼品吼，但是咱上到后礼拜尔，时间真短，大家一定要把握。那得力两个种，一回加买4000块，咱就上一台叫做便利购物车，就一台粉红超跑，吼、哦，真好吼。要小心啊，大家唔通无彩哈。这时间我那短到后礼拜咯吼，过得无啊哈。那无上侪卡内蒙，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过来看一遍伫拜因吼，台南左田偏僻山区一件老母后生查囝小带自杀，这人口较详细一个调查吼，现场有老农药啊罐吼，啉个空空三人啉农药啦吼，自杀有一条现金26万啦，而且这遗书是三人全部签名啦，三人有签名，遗书都表示讲三人吼，就是真正拢自愿自杀的对啦吼，遗书吼好内面写个真清楚，写啥呢？就这个妈妈意思，就是这条26万免来用啦。哇，有人讲这个妈妈足硬气，那有报道嘛？这两天有报道吼，就是伊生活歹过，那么当地你怎知影？虽然伊无迄个低收入的资格，但是拢有甲讲，你住来歹过吼，有一挂人咧，外口边迄个爱心的物资啦，什么话吼，伊拢不爱念啦吼。好，那么这个妈妈吼，我那算人硬气吼，就有当时啊，无接受人斗三工啦吼。好，那经过了解，即马较清楚，遗书内面有讲到三个人的。这条26万啦，26万要哪用呢？伊讲，阮简单得吼，一个人的这个后事，到迄个办后事吼，一个人无超过5万块啦，到一个人差不多5万块，反正办个问好啊啦。伊问讲这个行情吼，那简单办一个后事，伊交代这个第二查囝嘛，伊叫第二查囝等来有代志要做，就是要叫伊办这啦吼。遗书内面写了讲。这条26万吼，阮三人的后事吼，迄个丧事啦，都一个办5万块就好啦。安尼个剩11万，好，剩的11万，那有一寡就是讲一个月啦吼，无交的一寡什么费用，都爱共交交，你讲偌清气就好呢。这个妈妈，伊吼有哪卖欠人呢？就是相关的一寡费用吼，哪个无共搭的吼？那不那边闹村，即系11万嘛，26万扣掉15万办丧事的代志吼，佮剩11万吼，伊交代第二查囝讲吼，那相关即个月有诶无诶，一寡即个钱吼，包括客户啊钱吼，伫先讲落了了吼，剩的钱全部互啥物人呢？互即个亲家，就是过来甲伊带做位。这个70桶的这个钱给做养老金啦，伊讲吼人老啊吼，伊无一条钱吼，安尼生活出问题，家己在咧歹过吼，伊搁咧烦恼这个钱给啦，这个钱给。那么，这个李长咧讲吼，伊讲工作吼，当时有一挂有诶无诶吼，拢有要甲斗相共吼，佮这个妈妈拢无爱嘛，啊，真硬气，啊，即马发生这个代志吼，当然大家都。免他讲好。那么外口咧讲吼，讲有可能这个月的妈妈或者后生大囝吼，有欠迄个卡销，就信用卡，人银行咧要讨嘛吼好。那么怎样代志咧讲啦吼？伊讲迄20年前的代志啦。那这条卡销、信用卡的代志吼，其实当时因某囝伫桂林，台南的桂林有一间套厅住啦，就是因为信用卡去用封起来嘛。规间厝去用封，快去用拍卖，后来阵租厝，咧大吼。那么一个月五个人，当时第二查囝袂嫁出去嘛，一个月五个人吼，伫菜市也卖菜啦，啊，佫小寡会当生活。好，过来即个妈妈，着因翁也过身啦，当时卖菜先两个伫咧嘛，因翁也过身，过来即个大汉查囝的囝婿，我若过身，共租一个农地，结果嘛佫用收地。嘛，无在种植，啊，无在种植了，种菜啦。伊当时种在种菜咧卖菜吼，啊，无法度吼，准高卖无法度刷刷，准刷来即马即个所在，就是左田有够偏僻。这若无人报吼，你绝对找袂到位啦。伊迄厝无清楚，伊迄条边啊全部拢树啊，啊树叶啊树枝有无准砸一间厝安尼啦。啊，已经厝在伫咧，你家挂咧相片，家去算吼。当时大家当作讲，个厝可能足偏僻，反正嘛，甲一个厝起来，迄个感觉唔是完全唔是吼。伊这厝吼根本无清楚，伊这厝到你若去你也找无啦，若无人带，都全部边啊拢树啊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拢树迄有诶无树，去种暗地咧厝，迄个所在啦吼，啊都无门嘛。
人有婆啊，伊这厝吼完全无大门啦，也唔惊人入去啦。在咱生活我感觉吼，一直因为命运坎坷啦，辛苦啦吼，拢一直袂顺啦。自迄阵开始二十多年前啊嘛，二十多年前吼，信用卡啦吼，开始吼啊，得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过来厝去用拍牌嘛，就是因为信用卡，人银行要讨钱，当然你欠人啊。这信用卡的钱吼，欠人了，你无条件吼，那来个房租嘛，房租了拍卖过来，地菜只卖菜，家己个人做一个农地，会当种菜卖菜，结果我那全部拢收到去嘛，过来刷了因人过身，短囝仔过身嘛，就是一连串咯，就是安尼，唔只你看看妈妈啊想袂开啦吼，啊后生查囝想袂开啦。真系艰苦过啦，总到要行这条路啦，哇，真系胡金明总咧讲。这个妈妈甲两个后生大家相同格调啦，平常时啊吼，以前有老厝边唔是无，但是较远啦，有较远吼，即个咧啊吼，这会当讲完全无咧受交叉啦，完全唔知讲咧生活什么问题吼。好，公所这个里长，包括这区代表嘛，伊得算一个区吼，区公所好。那么区代表甲里长吼，嘛拢知影，拢我咧讲，伊讲。因是足歹过，生活无好过，但是有真侪这人被吼迄个低收入户啦，啥物话啦吼，到外口绝对有条补助啊，人迄个基金会啦吼，还是啥物这个团体啊吼吼，啊补助物件唔是钱啦，补助物件吼，因绝对拢无去客呢，唔是歹好因呢，是拢已经。调更加通知安尼，虽然你无够资格，无够低收入，但是阮知影讲你真正歹过，啊歹过吼，即个里长啥物话啦吼，拢会甲讲，啊这阁有存款吼，存早吼，得这要老年的啦吼，结果拢无爱啦，都够硬气啦，啊三个人讲后壁边阵靠咧凑叠啊啦，叠啊吼。过生活吼，但是到尾底个这个物件都那无行情嘛，根本都无人买这个物件吼。底个吼，准完全无收入，啊无收入生活变啊乌土来吃无啊多，就是安尼到尾吼，实在拖家无啊多，准存这条26万吼，老李辛苦变嘛唔敢用呢，这条26万吼。看看咧吼，已经无半角啊，剩只条26万，啊，这26万吼，就是这个妈妈算干嘛的算啊吼，那咱三个人死了，双输一个人5万块，行情嘛唔好啊啦，就是一个人上简单，甲你办5万块啦，啊，5万块办办的三个人15万啦，佮剩一个15万，伊讲伊身躯边这个月吼，还是顶个月有一寡欠一寡甚物钱吼，先讲落了了吼，交代这个第二查囝剩的钱全部拢留这个亲家啦，就是大汉囝婿因老爸啦，大汉囝婿因老爸吼，过来干做生活嘛吼，讲全部留因亲家，因亲家人老啊，甚物代志都袂晓啦，连手机啊都袂晓用过，迄袂输敢若古早人同款嘞，因亲家吼，袂输敢若都拢住伫迄个足正开的所在吼。啊，就是安尼，这个妈妈唔只讲，这亲家可怜吼，啊唔只这条26万吼，送书办了，出的钱全部这个老亲家落去做生活费用吼，那无伊吼无在了生活啦，啊交代较好势溜溜，结果家己行这条路，有人讲啊你嘛钱嘛家己的呀，对唔对啊？你都用嘞吼，食三顿吼，迄款这。佫过两年啦，佫冻两年啊，反正会解决。咱若真正一半变啊，咧甲你斗三工的吼，都真正歹过就歹过，也免得民主问题，就免得遐尼啊，遐尼啊重啦。咱若要斗三工，一半变啊，有米有面有甚物物件罐头，人个一寡迄个补助的代志吼，都去共收嘛，不要紧。咱要甲你斗三工的吼，啊，这当过两年啊，反正会解决啦。人就是安尼，人嘛看眼睛足歹过，终究拄着壁。但是有当时也吼会过啦吼。你干那行这条路嘞，都免解个人，那行这条路嘞吼，行低路啦，都拢再见啦啦。所以唔像人咧讲吼，唔同安尼吼，有三支电话，真的妈妈不要卡，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1980。如果若要卡这三支电话，其中一支当绝对会甲开破。绝对比我较好开播吼，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1980，那个讲对一条路要安怎行，有诶无吼？反正人生有改观，这个妈妈
59岁尔啦，59岁无，较无60啦。你甲看，伫台南诶，做顶山区嘛吼，即个位啊吼，哇，你甲看，迄听咧到底吼，你会讲其实唔免得行这条路会丢啊，真正有影。你甲想想看过咧吼，其实唔免得行这条路吼，都你搁较艰苦。慢慢就行这条路啦吼，都食一个三顿，过会当你慢慢啦，艰苦啊过去，反正拖来拖来吼，一两年啊过，反正个较改观啦，有可能啊，但系无可能，人的生命无就讲，生活讲，一定都安尼啦吼，事实，结果你甲看，这条路行来都免后悔啊啦。正路吼，台南，现场电话0800-8689999。

那伊听一个广告，好，来咱阿公阿妈阿伯吼，咱即个保险者得多利点国金赠送，当年都安尼啦，当年吼咱得保险者吼，经一个来赠送一个吼。咱得利人口证买4000块，得利人口证吼，咱有分砍数大份的吼，随身包的嘛吼，方便。若要炸出国，有人最爱炸出国啊吼，炸出国拢方便的，咱的随身包啦吼，啊水的都归管的，都倒迄个原件吼，有个人吼，拢甲稀释吼，落去配药啊。我咧讲这个配药啊吼，阿伯啊，咱。一半边啊吼，感冒啦，什么绝对食医生药啊嘛，一定爱食。伊人到这个岁吼，人吼有啦，就可能生个病痛，有无？一半边食医生药吼，食了真杀。但是你无食袂使呢。迄人啦，身体无吼，有一寡感染着啦病哦。你无医生药袂使，这种西药虽然足杀，我甲你教，咱得力的个种会当泡落去配医生药啊。西药不要紧，咱的得力的个种，你拿来配西药吼，你会发现讲，较无像较杂。迄食西药食到足胃，足胃就是人足散啦嘛。因为你西药这个物件吼，有内容的部分嘛，甲一半俩，一半吼就是剩的啦。啊，迄剩的吼，你要随甲拼出来，就得力能够精，你老咧甲配吼，就最好甲遐剩的，叫做残留遐西药甲拼出来。那无到你体内吼，伊会足胃啦，迄叫做足散啦吼，就是安尼。咱的得力能够精也。一个特性，就做个变体，就是变个西药的残留啦。哦，人咧食西药，有当吃西药无吃袂使，慢性病药啦，什么话啦，包括一部分感冒甲人烧话吼，哇，你无食药较会使，你食西药，咱就用得力的个种类甲配。你别干嘛讲哦，然后个种类足杀毒足灵安尼吼，对咱的得力的个种也特性相当侪啦。啊，买4000块，咱的得力的个种，那如果不爱定定食西药，定定健保卡加做医生吼。人到这个岁啊吼，你就接接我啉，得力能够精就卡袂甲人烧的，卡袂甲人安尼丢人有诶无吼？得力能够精吼，指定个房子名，啊，甲买4000块啦，咱诶生产甲拜年，咱诶母亲节这个生产哦足底吼，到后礼拜吼，就全部结束啊吼。你只要得力能够精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人咧买菜啦、买物件咧，下咧带迄个叫做购物车啊，甲拖四台链。咱做四台链，安尼大大链吼，哇，足轻松吼，唔免得赶到党外外吼。就咱即个要送互你购物车吼，粉红超薄的便利购物车，唔免钱，要送互你。你只要得力能够精，一月甲买4000块哈。但是到后礼拜，恁就结束啊。那无上侪看你们，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互对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伊兰德当伫罗东的中正路，伊这秘书干那金马店街啦吼，过那间啦，迄金马店吼，一个30岁姓吴男子，讲里边买金马吼，抢了准做伊走啦，人警察代志发生半点钟就抓着，结果金马被伊啊呢，你看卡手话镜头惊到人吼。手指啦，伊唱迄个金马手指啊，即马凊彩金马啦，凊彩唱都几啊万块啦。无像较早金马较无价，即马哇金马吼起大价吼，唱差不多要到3000、2000块，要到3000啦。迄金马吼，迄金手指吼，即若照金马计算吼，差不多要到5万人吼。结果唔知影讲即颗偌紧呢？迄卡手吼，一个唱到金马了吼。船骑到外去10公里外，迄个宜兰市内，起码水袂掉吼，港币40000多块啦，等于减10000块啦。啊，这大家嘛要买，这金啊，50000几块金，你卖我40000块，就是安尼。结果水了掉半点钟，到宜兰罗东的中正路吼，这间金啊店，从下晡5:30左右要到6点啦吼，发生抢完吼，到这个30岁穿乌衫啦男子，入去店内哇，这头家娘啊吼。石头靠高伊，伊甲头家娘讲，讲吼，我买一卡手指吼，啊，迄金啊吼，你看算看卖咧吼，我差不多买伫60000块内啦，即嘛足刁工呢，迄秘书敢若辛苦提钱提60000块吼，伊讲啊，我买伫60000块内金手指吼，我要挂一个金手指，啊，这头家娘当然伊上知啊，啊，惊啊惊啊，这差不多2000外，较无3000吼，啊，即卡金手指差不多伫5万6、5万8啊啦，差不多啦吼，好，进前个了吼，甲讲啊，即卡差不多，即卡若金啊重吼。都多下列意思，多未超过60000块吧？吼，啊，这里说哦，讲啊，头家娘，我挂看麦，好，头家娘讲好啊，挂看麦，吼，你挂来看一下无？吼，一个挂来准做一招，迄手指都挂伫镜头顶管了做一招，哦，准挂来了准汹涌额头吼，都门开了变出来啦，啊。处理以后，人当然随报警查嘛，伊桥倒来吼，人警方接到报案，开始落去了落去查吼。伫路口吼，就是宜兰市内啦，咱按照伊路线吼，结果唔知讲查伊身躯，想讲这都无半点钟，未超过半点钟，绝对无可能买啊！你即卡金手指超规身躯超无啦，奇怪，你个金手指即卡手指随讲手尔呢？无超过半点钟吼，为什么卡会找无吼？结果唔知讲伊身躯无超着手指，超着现金啦，40000几块啦。甲问讲这40000几块位底来，伊讲我着卖迄卡金手指啦，你底下超无？迄卡金手指吼，哈！你卡手只金要惊死人，啊！这么早就讲好啊？对一间买甲你收金啊吼，啊我诶抢来了都随扫到了一间吼，啊你40000块着准备好啊吼，着这个卖掉吼，就是安尼啊。话讲吼，实在卡手真紧啦吼，啊有人讲。啊！一间金马店免小可查一下，该收的一间金马店吼，唔得问看讲是唔是你有讲好无？无解无代无志，人客一卡金马来也无证书无啥物话吼，随便就收，然后卖40000几块，咪专门咧讲收咧查来回，也阿无变阿讲，本来就是安尼呀。迄是咱想完的是正确的咧，我相当怀疑啊。那无你间金马店？无专门咧讲收这查拉话吼，哎，无代无直接人请讲，你卖安尼一卡金手指吼，随便卖都卖有，迄有个人若抢着金嘛吼，我来讲，迄有当在卖过那讲，人阁无啥爱收呢，无啥敢收，那怎讲哦？这金嘛唔知归对来，下口才拄好，你讲抢无半点钟，第二人起一间金嘛店都卖掉啦，随便掉金手指，啊卖40000几块哇，有人讲吼，我来讲金嘛起大价吼，今嘛金嘛要卖就好卖啦。就我卖照迄个行情卖啊，就甲你讲，一卡手指差不多50000到58000嘛吼。伊那去，结果啊，我即马急用啦吼，头家啊，我即卡你甲清看卖咧吼，哇、哦，啊，就差不多差不多3000、2000，我买个3000吼，啊，这差不多50000块啦吼。伊讲唔免啦，我起40000得哦，迄大概今晚就要收啦，好来啦，甲你看个真正金啊，真好咯吼，你看卡手话好。宜蘭啦，宜蘭吼，現場電話，那有要閣還我，再繼續使用0800-868-999，0800-868-999，再繼續跟恁使用。

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人国精，得力雪梨旺，你国进口基本比得力今年卫所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所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6: 我回来啊！
5: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6: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尔。
5: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6: 啊！
5: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6: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可能会有的症状，中期跟晚期，帮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如果你只是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感觉到有些疼痛，对，应该要自己注意一个小心的注意。
1: 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哭会啊会惊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烘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有钱人的世界，我们真的不懂哈。有钱就任性，没钱就认命哈。啊，咱那一双鞋啊，吼，安尼破破啊，穿出人讲，啊，你是商家拢无钱，他买鞋啊呢啦，好野人的世界。那一双鞋啊，吼，剩三分之一呢啊，啊嘛要穿呢，而且还佫开足侪钱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真的哈啊，男人的世界，女人的心，男人不懂女人，女人不懂男人，哈啊，好呀，哈，甲三家嘛是呢，哈，隔一条线呢，哈，有钱人，不懂得，这个手面探家的辛苦，哈，啊嘞，迄条三家人，唔知道好家人的世界咧想啥，喂，彩珍你好。
1: 反正我要一桌放烟火啊！
0: 好，一桌放烟火，等你哦，哈，谢谢，哈，祝你健康，好，来，啊，在讲啊，哈，这个哈名牌啦，这个名牌啦，外双 C 啦，外双 C 叫做啥？香奈儿，香奈儿，哈，哎，无论哦，这个奢侈品哪嘞？然后这个奢侈品啊，吼，就好贵呢，很贵呢，贵到不行呢。好啦吼，讲真假，今仔日吼要讲香奈儿，香奈儿就是呢，一个有钱人的象征哈。你拿一个女生啊哈，出门给这个香奈儿的包包，哦，香奈儿嘞哈。哦，大家看哈，你拢唔免讲，人就知影啊，你就是好家人，时尚哈，伊、哦、嘛代表一种时尚啦，哦，就是呢前卫啦。啊，这哈、個、和、哦、有但是啊哈，真正哦，虽然咱还没有进入那个世界，不过哈、哦，我也看出讲哈，哎、欸，这哈、個哦、是咧穿安怎样的哈，哎、哦，无底的凉鞋呢，哈、哦，咱的鞋啊，哈、哦，拢是呢，安尼整个。整个哈、哦、头前到后边，各个一双鞋啊，这双鞋啊呢哈，都好伫后底，都伫后底呢，好、哦、啊，占咱的脚呢脚薄三分之一，伊就讲哈、哦，这是一个无鞋底的凉鞋，没有鞋底哦，好、哦、啊，就一个说啊，安尼八个呢。这是呢，哈，2027，哈，2027，起码是2026对不？哈，好来，这是每年都所流行的，哈，春天，哈，春夏的一种凉鞋款式。但呢，哈，在家，香奈儿发表了后，哈，我就讲，伤寒嘛啦。这鞋子是要怎么穿呢、哦、怎么穿呢你如果看到小米、哦、你会觉得说、啊、咱穿鞋子不是要保护脚吗、哦、你出来、哦会这个头面会点会什么会、哦、咱要保护掉的啊还是有说呢、哦、有些尖锐的东西啊不要让咱的脚呢、哦、去接触到地面保护到脚但这双鞋子呢是有着香奈儿艺术总感哈、哦，艺术总监他们的总监哦，他们的总监呢，哈、哦，所设计出来，伫咧香奈儿2027哈、哦、啊，这个年度的系列当中来推出这款的凉鞋呢，哈、哦，采用着呢，哈、哦，迄、那个系带的设计，哈、哦，只有安尼一短短啊件，一小块。把后端包的安尼俩，啊，剩的就拢无啊。根据着了解啦，吼，如果这款无下底的凉鞋，哦，最后真正有进入到市场啊，真侪人咧讲，伊的实穿性是虾米？好、哦，它的实穿，哈、哦。米兰九档的实穿呢，都是实穿实穿，实穿性呢，哈，到底有偌悬啦？哈，都是无下底安尼。哦，这是呢，哈，这款的鞋啊，哈，会伫11月上市，哈，每年都哈11月上市。好，啊，这哈到底是要安那定价呢？哈，定价应该就是。只有一个字叫做贵啊、哦！香奈儿只咧讲品牌、哦、就是那个 logo、哦、它的品牌、哦、品牌就是价值、哦、啊它的品牌、哦、决定了一切。其实呢，哈、哦，就讲咧讲着实穿性，那 BBH 嘛是一种品牌呢，哈、哦、，BBH 嘛是一种鸡蛋呢，哈、哦，不知 不知忌惮呀，咪咪阿秋哥是一种信赖信用哈、哦，我说这样子对不对呢？哈、哦，好来哈、哦、啊，这个昨天哈、哦，我看到这消息哇，我前几天啊哈，伫节目内底都阿咧讲呢呢哈，咱今卖平均寿命哈，拢愈来愈侪岁啊，现在呢哈八十几岁啊，食到九十岁，食到一百岁人呢哈、哦，真的越来越多哈、哦，你那一百岁。人拢讲吼，饲囡啊，啊，食老好囡啊吼，来甲咱来照顾，对无？你若食到一百岁，囡仔几岁？囡仔嘛八十几岁安尼，吼、哦，对无？吼、哦，二十那伊就二十几岁吼、哦，来啊，这个生的话啦吼、哦，你一百岁，囡仔嘛八十几岁啊？八十几岁的人，有的人吼、哦，连家己都顾未起啊，你要唔望着囡仔顾吗？好、哦，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好，过来，你食干人吼几百岁，啊，你嘅另外一半嘛是几百岁，有无？顶几工啊，百几岁啊，吼、哦，啊，迄落一个吼、哦、台湾的富工啊，去解雇啊，吼、哦，各国的两个吼，迄就真正吼做嘢，做伊嘅阿公会得过啊。结果呢，吼、哦，你也看，迄落迄落诶，财产存遐尼啊济。哦、他就他偷偷去做结婚、哦、在他身上已经挖了、哦欸、一两亿了。到尾安尼吼，因家都唔知，因阿爸八几岁啊，竟然佫结婚，有无？哈、哦，对无？你食到八几岁，就假设你的另外一半无伫的时阵，爱请人顾无？爱请人顾啊？哦、对无？啊，所以讲呢，吼、哦，咱爱为着食老实上，古早人讲啊，少年未晓想，食老唔正样哈。啊，迄是讲吼懵懂少年家啦。啊，今嘛唔是呢，今嘛你讲吼为着未来食老做实上呢吼，唔是讲哦，你少年呢吼，就是懵懂未晓想，挥挥三折食老呢吼，真哩唔正样呢。咱今嘛少年人、中年人，你若无好好安尼打造着一个健康的身体，我讲食老真的会。拖塞人好啦齁、欸、这个齁是足严肃的，不要开玩笑啊齁。台南发生了罕见的齁疑似加工齁自杀。故了有呢杀人犯疑齁的悬疑命案。两个姊妹啊，拢无嫁，姐姐九十一岁，妹妹八十四岁哈。因为长照悲歌，八十四岁生一个富人人哈。伊讲讲嘞吼，伊就是不堪啦哈。八十四岁要照顾到一个九十一岁，八十一岁家己嘛是老哭哭嘞，啊，搁照顾一个吼老哭哭哭吼，给伊搁较老的人。所以呢吼，伊长期在照顾到伊的姐姐吼，长期的压力之下。伊讲吼，啊，摕着水果刀啊、菜刀，吼，安尼一刀一刀，吼，甲因姐姐，吼，安尼流落去、抬落去，造成着伊姐姐呢，吼，阿妈骨的部位，吼，窒息。但呢，吼，这个鉴定上验发现讲，死者阿妈骨只有呢，吼，一个致命伤，无度呢判断，吼，无度判定，重复，吼，这个。切割的胸口哈，伊是讲安尼一刀一刀流啦，但是呢吼，它就是一个吼致命伤。另外一刀都是伫迄个咽喉的所在。死者身上呢吼，并无发现了讲呢吼抵抗哈，就是咱人吼伫迄个艰苦的时阵一定会怕喷抵抗嘛哈，拢无发现，并且呢吼伫疼的时阵，啊，就是呢自家己吼啊自然反应吼，咱会去。防御性吼，诶，这个外伤拢总无哦。专案吼，这个妹妹在讲诶，啊，鉴定这边感觉讲咧吼，妹妹讲诶，安尼好像疑点重重诶，吼，疑点重重。但咧吼，杀人罪吼是确定甲这个八十四岁生一个富人人家医生就发办好。这吼去呢吼，你甲想八十四岁啊，吼、哦、有当时安尼吼判，诶，加加感觉加关，感觉加关吼，因为他也是呢吼，迄个老啊吼，关落呢，有当时安尼不懂吼、哦，这个监狱他敢承担这个责任吗？对不对？吼、哦，生一个姊妹啊，这两个吼拢总无嫁啦，吼、哦，啊，都租伫一间公寓内底，吼、哦，两个互相照顾，那对着呢犯刑的动机。啊，这个富人人在咧讲吼，因为伊姐姐顶个月跋倒， 注意听哦，哈，跋倒，行动不方便。啊，大小号拢无法多呢吼，助力，所以呢吼，拢遇到84岁妹妹来咧做照顾。在呢吼，顶个月吼28号，伊个姐姐就甲讲啊，讲吼，伊呢吼在病痛吼，啊个跋倒，啊个无法多呢吼，助力，伊感觉讲呢吼，伊活在世间呢吼，真正无意思，伊想吼要来啊、就是寻短呐。伊即个决定，吼，伫因姐姐诶阿妈棍，吼，安尼解，吼，安尼聊聊聊聊聊聊，啊，即个妹妹犯案了后，经过着几落点钟，发觉讲因姐姐确定无喘气啊，隔工透早才通知着伊个即个侄子，吼，伊个孙啊。警方协报挂到着现场，吼，这早就呢，吼，没有呼吸、心跳，吼，啊，这个。检警这边呢，吼，嘛是爱安尼一行吼，落去呢做调查，像你讲的一刀一刀了，但呢吼，那个伤口就不像啊，吼，即马呢吼，反映出来就是安那，肠照的一个问题，过来处住，伊嘛做烦恼的，吼，这间公寓租好两姊妹呀，啊，结果嘞。内底加工，吼，加工死亡，这间厝就变成是凶宅，这间厝就变成是凶宅哦。这间厝要安那卖，吼，这间厝呢，吼，人工呢要安那租，吼，这个都是房东，吼，现在呢要面临头痛的一个问题，吼，啊，咱就做着直播，吼，就做着直播，不论讲嘞，吼，囡仔有家里大无啦，你是呢，吼，被照顾者啦，或者是主要照顾者，吼，有的人是安那，翁仔无受照顾，纯粹就姊妹也受照顾，或者是讲嘞，厝内底是大人已经老啊，吼。咱的少年人咧顾，真的啦吼，我昨甲厝边在讲吼，顾着呢吼，老大人也是你甲老大人大做伙吼，你真正是考验着呢一种吼叫做耐性，考验一种叫做呢吼一种耐心呐吼啊因为呢吼老人家讲了忘了讲吼，啊就一直咧讲啊，而且年纪侪啊，因有一个呢吼。固执的所在，吼，你安怎讲？已经咧根深蒂固，过了十冬啊，吼，伊认为安怎就是安怎。你要说服伊，你要改变伊，无遐尼啊简单嘞，吼，对不？所以呢，吼，真的以后长照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吼。来，一个长照的专线，长照的专线，吼，报告吼，大家了解，你可以喘息呀，会当借助着嘞，吼，长照2.0、3.0来协。做到呢，这个被照顾者，还是讲呢吼，主要的照顾者，这个长照的专线就是1966，吼19661966，一个到两个人，一个到两个人，哈啊，这卡以内吼，就有我们的社会局，每一个所在吼，当地的社会局吼，会去了解情形，阿妈会派着社工吼去做一个了解啊，需要就做什么协助啦吼，还是呢吼，需要着呢吼，你们面临着的困难点吼，甲恁做一个辅助吼，这个1966对着老大人以后吼，咱大家拢食老或许我今嘛伫家咧讲话互恁听，我也食个老的时阵，我还是要吼利用着1966，啊这嘛是呢吼，我感觉讲政府的德政，那你长照呢吼，一直咧改，一直咧改吼，啊愈改愈好吼，就是咱现在人。现在人呢吼，必须要的，因为我有一挂朋友吼，他们拢咧从事着呢长照的这一部分吼，咱才了解更加清楚啦吼。长照吼，这个部分吼，这个部分无一定讲呢吼，已经倒伫门诊，还是呢吼，参照讲这大小号，还是讲生活无法自理，只要讲你吼，你的年纪高吼，啊，你长照吼，就是社工来评估了后，咱拢会当利用到呢，这个社会资源吼，1966吼，1966哦，吼，爱卡好掉哈，谢谢哦，阿莲佛祖呢吼，上帝救救我哈，连佛祖都救。 救不了你吗？劝不了你吗？这是呢，哈，在台中，哈，又是一个诈骗集团，咱利用着较紧的时间，哈，联合作呢，哈，都劝不听，哈，这就是执迷不悟，哈，执迷不悟。台中呢，哈，一名伊讲啊，暂居，哈，暂时住伫迄个佛堂内底，87岁的阿嬷，连续两天来去到邮局内底，要领着30万，哈，啊，本来是讲啊，我来交厝租啦，啊，来就讲吼，我要互囝的生活费用啦，哈，一变再变，我变我变变变，哈。啊，警方就感觉吼，这就是呢有问题啊嘛，就是陷入着诈骗集团的陷阱内底吼。啊，因为这个啊，我们的警察吼帅哥，安尼耐心解扣坑扣坑，抽丝剥茧查证了后，这个阿嬷呢吼，才怕打消呢这个提款的念头。根据着了解，吼，这个阿嬷去到邮局讲要领着30万，吼，讲啦讲伊要来交厝租。好啦，警员一个知影讲阿嬷，啊，你讲话白擦咯，面拢无红呢，因为你即马住伫佛堂内底吼，哪来吼要交厝租嘞，对不对？吼，这就是呢拍锤啊，当吼打叉了吼，阿嬷呢不耐烦嘞吼，哎，隔工呢过去领。哦，可以领啊！这个呢，吼、哦，搁加警察咩？啊，你无路用吼、哦，警察诶、欸，我感觉吼、哦，这个警察吼、哦，真的呢，吼、哦，咱辱骂警察，辱骂警察吼、哦，是违法的呢，对不？妨碍公务呢？但是这个阿嬷吼、哦，已经87岁，要90岁啊！这个、警察呢，吼、哦，阿嬷没讲无路用，伊讲来讲，对，我无路用，嘿，对，我无路用。哎、欸，有当时吼，咱厝内底的囡仔，迄个是大人，你也没恁家无路用，可能呢吼，恁家嘛家己避免。但这个警察呢，我感觉真的很了不起，吼、哦！我看迄影片安尼吼，阿嬷家没无路用，我对，我无路用，吼、哦！这个会啊，警察呢，我觉得他是一个高情商的人呐、啊，吼、哦。他的呢吼，这个 EQ 管理很好。阿嬷甲怒骂啊，他顺着吼阿嬷的话就讲，而且呢吼语重心长甲阿嬷讲，咱阿嬷住伫迄个佛堂内底吼，所以呢表示讲阿嬷有一个足虔诚的宗教信仰。哎，警察呢吼就甲讲哦，讲对啦，啊这就是佛祖叫你卖命啦。你看警察偌歹

个多月才又会回来台湾，吼、哦、啊！伊个讲吼，讲啊讲啊，我就是吼、哦，要互囡仔咧吼生活费用啊，我先吼甲钱领开边啦，连续两工拢去到呢银行买领钱。哦，其实他儿子，哈、哦，他儿子他是在国外工作，哈、哦，好不好？嗯，卖用骗去啦，卖用骗去啦，哈、哦，30万讲侪无侪啦，讲少无少啦，哈、哦，对着一个要90岁的人，不管嘞，哈、哦，伊是谁付伊的钱，还是少年人，哦，少年嘞，哈、哦，欠过来的钱，的老本，拢是不应该，迄个诈骗集团骗去，哈、哦，对吧？好，来安排挂客哦，哈、哦。啊，那需要着财政，加着助理做服务。产品要来说明，赶快叫回主本。哦，现在哦，在办宴会，办宴会的进行当中，哈、哦，说快很快，哈、哦、啊，你看哦，哈、哦，哎，安尼讲着讲着，办宴会，办宴会，哈、哦，剩十几天尔嘞，剩十几天尔嘞，剩下。十几天呢，不到20天呢，吼、哦，那你办宴会就要结束啊，所以呢，吼、哦，今麦要预定呢，吼、哦，要压日期的，吼、哦，拢总电话赶紧卡，无啊忙一忙呢就忘记，吼、哦，诶520，吼、哦，我爱你这个日子，吼、哦，那你办宴会活动，要来顾你的身体，我爱你520，吼、哦，都要来结束哦，来电话卡0800776699。财政助理刷卡做服务，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我们的新同学老朋友，大家加油加油，够健康哦。

0: 谢谢，恭喜哦，恭喜咱的新同学，吼、哦，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爱有福气，遐顿有够高人家吃会到呢。
1: 七、六、五。

0: 来哟、哦，办宴会，办宴会哦，哈，这嘛要爱，哈，阿遐嘛要爱，大家哈，拢要爱办宴会，哈，啊，办宴会什么意思呢？哈，办宴会就是安那，好咱嘞，哈，会当嘞，少做多啦，好咱顾身体呢，哈，伫经济方面，咱较无负担，哈，啊，要顾身体，你阁未去开着冤枉钱，咱来办宴会活动，哈，买一组赚三千，买一组赚三千。买愈多，俗愈多，买愈多，赚愈多。来进广告哦。
1: 我住巴德，我给你介绍几下呢。
0: 哦，
1: 安尼
0: 哦，巴德好你、啊、
1: 秀容。
0: 你讲海王精神通，你食安怎是安那给我介绍较济人啊？
1: 啊，我都住底都像咱来困吼，啊，困到天光起来啊，啊腰拢就酸了，啊都食食都感觉较袂啦吼。
0: 哦，
1: 啊我是觉得是要保养了。听咱的节目嘛，听一段时间，大家讲拢遐好吼。我嘛加减有食半粒的安眠药。
0: 吼、哦。
1: 啊，即卖食哩济，我都拢无食。
0: 你本来吼有那食半粒阿明药，啊，即卖海王精神通食食。你安尼的下早时啊，困起腰未酸，啊，连你的阿明药都改掉哦。
1: 嘿，我啊，然后较省手人，因为我本来就拢有哩运动的人，
0: 是
1: 行路一工拢有行七八千、八九千安尼。
0: 嗯，
1: 啊，所以我都觉得哦，较省手人啊，足轻松啊咧。啊，然后我们又配合运动，我介绍了泰山明治路的那个一个朋友，他也听我说这么好，他马上就定了。吃然后这样，嘿，他也觉得有点改善了，
0: 对哈、
1: 哦，因为较严重啊。然后桃园的也有一个朋友哈、
0: 嗯，
1: 他也有说 OK 了，哎，有尴尬，
0: 嘿，
1: 啊，然后我们这附近的一个朋友，我昨天又在打电话问他，因为他有血糖嘛，
0: 是
1: 啊，也有高血压什么的啊。他听我这样讲，他也觉得说，哎呦，真的，那我来试看看，
0: 嘿，
1: 啊，他昨天又订了地，我不知道订了，昨天又有订了，我昨天又有问他了、哦，因为我怕说他不晓得有没有。继续吃嘛、
0: 嗯，
1: 那我昨天又打电话问他，
0: 是
1: 啊，他说有嘞，哎，真的呢，哎，秀蓉姐真感谢你呢，啊，有谢谢你啊，那样的啊，这样子啊，我说啊你，
0: 哎，
1: 他有定，他也说真的，哎，有改善很好，这样，
0: 人家那嘞还用金钱通被开的玩弄钱，
1: 对啊，对啊，嗯、啊。
2: 甲你讲头拄啊，迄个咧讲伊食糖，迄个会食食会飙高，迄个吼。我进前食，我那安尼啊飙高300外，啊，不过我硬坚持一直甲食，我甲食甲进哦，已经降低来，拢130几加150迄糖。
0: 吼、哦，
2: 真正爱用心去继续甲食，唔免惊啦。
0: 算讲你飙高较悬，即马安尼稳定一直降落来就对了。
2: 拢定嘿，我今已经降落来剩130几斤。150啦，
0: 吼吼，到即马阁继续加油就对啊啦，吼。
2: 嘿嘿，对，甲讲叫伊放心啊，食。
0: 素婉姐，你功德无量，你看吼，你家己食海王精神通食加安尼，有人在食产品反应吼，糖分的啦，血压的，数据都头啊咧反应，有当时啊较未稳定，对不对？嘿
2: 呀，全变作完了呢。
0: 啊，你当初吼，你嘛是有惊到的款哦。
2: 嘿，我有那惊到，
0: 嘿，
2: 啊，我是要阁食是唔食？
0: 嘿，
2: 啊，到尾我想想。讲大家咧见证啊吼，我个人坚持甲食落去啊，甲金龙山安尼差不多
0: 啊。平稳啦吼，我讲海王精甲青铜，唔是药啊，真正比药啊还佫较好个啦。
2: 啊个医生吼，你食吼，我迄卡老多吧吼，本地吼拢会安尼硬食，进来拢袂啊，进拢无即个经验啊。
0: 气血拍血通，任督二脉甲拍二通，安尼脚伤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吼。
2: 是啊，
0: 哦，素婉姐，真正就是爱吼，像恁这，咱的学弟学妹咧遮老欢迎，唔知影，恁就是爱赶紧跳开讲就对啊。
2: 我就是头拄啊听伊咧讲会惊，所以讲我唔卡讲吼，我卡起来讲一下。
0: 功德无量哦，哈。
3: 我阿未食你的产品，我是去年吼母亲节先开始食，阿未食你的健身想食面，食足侪，像我阿妈近期拢食迄落青麦油啦，都食比大便衣啦，
0: 阿
3: 尾拢食迄纳豆啥，我拢食足侪。阿尾啊，我想想，我你讲开哪个，我就买你来食。哈，唔过我唔捌食过，我打你甲你买，我嘛唔敢买足侪。迄阵啊，放烟火啊，我想先买三组，我食看卖啊。哎，食了未歹，那我只开10多嘛。
0: 嘿，
3: 搞阿你阿都今年去年底，你都咧放烟。 会我都给你买十一桌啊。
4: 嘿，十一桌。
3: 食到这是真好啊！我都有慢性病嘛，啊，有慢性病就是爱运动啊，咱人要活就要动啊，我就安尼行吼，我行到髋骨拢痛啊要死，我拢去买酸痛药补安尼，一届拢买2000块安尼，吼，拢给我二十几包打吧，拢打无效。
4: 嗯。
3: 啊，我食你的食这了，含你个大腿迄个髋骨呀，哦，拢唔免打药补，我即马药补买拢更是粗，拢无打，拢真好用。我即马，我想我今日知啊，我即马嘛是行一万几步啊。
4: 嘿。
3: 啊，即马行得真好，啊，精神都真好，啊，都行真紧。
4: 吼。
3: 啊，拢唔免，即马拢未疼，迄完全拢未疼，拢好呀。
4: 你相信彩针吼，无开着我拢钱。
3: 对呀，啊，你这产品打的真正好。
0: 来，好，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哈。真的吃不了，吃都真不了啊！在吃过程当中，吼、哦，哪有一种在吃的人无效，叫做啥？无信心、无耐心的人，绝对吃无效。三分杯、七分肉，咱嘞吼，有阵时讲啦，古早人讲啊，你四两银呀嘛，你我抵一个，咱家己几岁啊？毛病偌久啊？退化偌久啊？开刀几间啊？哦，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彩针跟人说世间无神丹啦，世间无神丹啦，哦，没有长生不老药。所以呢，哦，你在吃卖执着，哦，伫迄个店，哎呦，我就只听听听听安那，咱来想呢，爱甲好个顾好伊，卖派去啊，派去个所在，咱就先甲伊冻掉个，再个慢慢啊做调整。啊，这需要着耐心无？哎呀，需要着耐心无？哎呀，吼，你唔安尼食，哎呦，我咧食这个吼，我已经食咧吼，啊，三冬啊咧吼，哎呦，你甲想诶，你这吼毛病已经30冬啊咧，你毛病已经30冬啊咧，我食三冬，哎，这个大概个另外会听，哦，我讲诶，世间无神丹啦，有啦，西药内底有一个叫做美国神丹啦，食这个相关个药剂啦，食这个咧吼，水牛肩啦，月亮脸啦，大象腿啦。拢总来呀，好、哦，所以讲来伫遮，咱咧吼在介绍着产品，咧介绍着咧吼这么好的海王精甲青通，我唔是咧吼讲安怎样，我一定爱甲正确嘅观念讲互咱了解。你遮咋讲咧吼？食产品你要安怎食？啊要如何咧吼？对待着你嘅身体，良心道德推荐介绍，啊未互咱开着冤枉钱，会记哩吼、哦？咱彩针吼就是安那。要有良心，我要经营是良心道德的事业，唔是咧吼，阿咧会当骗几组的几组，这路咧行袂孤单，路咧行袂大条，咱就是咧吼，要开大门走大路。来，这刷电话个卡，产品无寄伫药房哦，产品无寄伫药房，要做文点讲，接通电话卡，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给人头高高兴准备通通这一通电话给人上高互相0800776699以上公告。

喜欢的吼，咬舌头吼，啊，就去讲什么人安怎安怎，尤其是呢吼，迄种团体啦，吼，迄种团体，伊即马咱家的老大人，吼，老大人有诶去迄种啊，老人的幼稚园啦，啊是厝边兜啦，吼，啊是呢吼，去一寡呢活动场所，吼，咱拢尽量，吼，尽量讲好话，安尼好无？0800-77-6699，0800-77-6699，财政良心。就提前介绍的产品哈啊，二十米，打破业界当中上分上界这转来呀，这个真正你呢，全世界找找，只有咱家有俩，你绝对呢其他的所在你买袂到，因为呢成本要落这尔啊粗哈，啊成本要这尔啊足，只有咱家有俩啦。MSM 以前高官能被弄个手不能算葡萄糖，按杨杨顶头呢，经过了以前个均衡，但可莫五千七五加好了，对叫五级甘蔗全叫五只高级贵级玉贵哈。好，各有呢哈、哦。美国国立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哈、哦，玻璃新鲜度完整性哈，让你消红素。林子子单件拢总是上盖管的，咱即间哈啊，美国的厂商，这是全世界哈、公认哈啊，纯度上盖纯的，含量上盖管的，我们就是用到最高顶级升级版哈诶，磷虾油，白白白开钱，白白呢哈，白白啊，你一定爱买着呢哈，价人无同款的，20米的，我哈。我有一个朋友哈，他有在听节目，爱就跟我讲，伊讲财政啊，我咧听你吼，那咧讲迄个二十米的吼，在听安尼吼，你是迄是录音的吼，还是现场讲的？吼，我讲现场讲的啦，吼，伊讲现场讲哦，吼，你咧念安尼，录个声都无咧喘气，安尼，吼，录念完啦，吼，介个厉害，这就是你气呀。哈、哦，咱人天重于外星，人重精气神，这个气有重要无？气那无足，哈、哦，伊无法多啦，一盖吼二十米安尼，嗨，刚刚参照呢，吼、哦，咱以前啊，吼、哦、以前呢，诶，听迄个卡加斯，吼、哦，诶嘞，诶，铁布钢管，吼、哦，啊，你教吼、哦、快转。好，现在吼拢用 CD 吼，其实拢直接跳，没有所谓的快转啦吼，这就是爱有一挂吼，念珠的人吼，才知影你讲什么话，啊来甲咱讲着气吼气，啊嗯，地雷经内底咧讲的气气，会影响到咱的呼吸，你也看，我咧讲吼二十米的吼，我都会当安尼一气呵成吼，二十米点安尼念个完。个念一届好不好？我们来筛这个高铁，哈，高铁速度较紧嘛，哈，那里时速较紧，哈，这好心同学怎样？气的重要性好不好 ？MSM 极限高温能不能过手？不能说葡萄糖啊，两个顶头呢，经过了极限加均衡，但个王晶气我加好人对顶头温气感知传给我做科技贵机又贵，哈，有节奏性的，哈，那个气一定要足。一年的五代雷经来对的来讲啊，你气，哈，气。气有春哈、哦，你的气叫发多嘞哈，早起你到咱的上气的一个地方，啊那不足嘞哈、哦，你就少了那么一点气，那个气那不足，你的呼吸都会呢比较较低较浅，呼吸都会缺氧，什么情形？你会当发现讲这个人的气年纪侪。年纪侪，就是呢，吼，敢那参照呢，气球消风。你有法甲人聊大人，吼、哦，伊那咧讲话足大声，你就讲哦，你的丹田足有力咯、哦，表示安那身体好。尤其呢，吼，你那伊咧看医生，吼、哦，即马唔是中医，望闻问切尔，西医的医生，伊咪看咧。哦，这个阿桑啊，哈、哦，这个阿伯啊，这个阿姆啊，来咧讲话哦，医生会讲，嗯，未歹哦，哦，即个咧讲话呢，声少个足大声哦，丹田个足有力咯、哦，元气个足好哦，有无？还讲着气呀，哈、哦，
气，所以呢，黄帝瑞经咧讲吼，这个气会影响到咱的呼吸，唔是讲话的声骚呢啊，包括到呢影响到呼吸，那呼吸就爱讲到气波，气的气那不足，会影响到你呼吸的功能。你看哦，肺部哈，气波有受伤的人。为什么医生拢会去叫你分迄、那个分一个迄个球无哈？练习练习迄个气哦，肺积水啦，哈、哦，有呢是亏倒鬼啦，哈、哦，有这个肺浸润的人啦、啊，伊拢会叫你分有无哈？迄、哦、就是咧，互你练迄个气，迄、那个气有足，咱的身体才会用。所以呢，你的气那无够，身躯上哦，你的气的含氧量的。较无够，啊含氧量若无够呢，人就容易疲劳，注意力未集中，吼、哦，记忆力差，两对目睭吼就无眼神，面色度呢比较较青白，啊，咱的镜头啊，吼、哦，目睭的所在注用无够，吼、哦，你的这个镜头啊袂。伊个呢吼，麻麻，甚至讲啊呐，吼，有当时啊，你的指甲，吼，你的指甲，吼，这就是不少，而且呢，无咱的迄个血管的回路，吼，你就会看到老大人的指甲，吼，甲囡仔来讲，迄囡仔呢，吼，就是啊呐，迄个气啊。精气神足啊！你看伊囡仔增加吼，安尼红个啊红个，而且呢足金的。啊，老大人为什么增加拢会呼呼？吼、哦，就是呢，你的气不足、血不足的一个情形。按咱家己啦，家己你就会当来做医生，家己望闻问切，家己去了解一下安尼哈。这个就是气的问题。啊，若要补充着精气神，要和咱的气血会通。有咧听这话，大家知影哈、哦，真正我讲话哈、哦，本来就不会碰风啦哈、哦，真正是世界第一顶啊，好、哦，世界第一顶的二十米，好、哦，要来听精气神，拍通着咱的气血，要来补气养血，补气养血，气给它补足，血把它养足，哈、哦。气血吼，气血两气的人，你咧吼年纪较侪的人，你咧吼生了一场大病的人，你有咧吼开刀过的人吼，拢总爱来食二十米，以及着呢磷虾油加做伙食，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无论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这个免惊怪啊，四界啪啪行，不软不硬不弹性，一次到位不。补软补硬补弹性一次到位，唔免瓶瓶罐罐买一大堆，两项都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有效的食两项，看也无效的食只龟菜汤，哈、哦，食会遐尼啊济，你食有效果无？食会吸收无？哈、哦，对无？食干呢瓶瓶罐罐一大堆，菜甲龟桌顶，放甲龟桌啊，藏甲龟门床卡，啊，唔知你食安怎样诶？即马出运啊！听到的人，买到的人，真正是出运啊！0800-7766-99，来听歌。

0: 好，来齁，现在的人不是说身体齁出毛病病痛而已，其实呢齁，咱现在人的心理出了问题，身心科齁，身心科的病人齁，不比辛苦病痛的人少呢，因为现在的人你看好业人也在压力齁，手面探家的人也在压力，所以呢忧郁症啊好、哦，躁郁症啊，恐慌症的人很多哈、哦。来，何彩珍来进一段精彩的广告哦。
1: 死马当活马医，因为我的镜头足多，那、我就想讲啊，死马当活马医。
0: 你的镜头偌济，讲给我听一下。
1: 哦，我规身躯里里得个，我肠躁症哈，即摆有较减轻啊。啊，过迄个恐慌症即摆嘛较袂恐慌，因为我呐血压压开，我恐慌症就来。
0: 就压嘿。
1: 啊，我恐慌症来吼，我心脏得
0: 砰砰颤。
1: 哎，对，嗯。啊，我迄肠躁症吼，无当算我这肠躁症安尼，我唔是老塞哦，就来搏斗，看那囡仔安尼起起咳咳，起起咳咳，而且你不关心哦，你就感觉那个肚子不舒服，哎，你个怕
0: 胀胀的，
1: 哎，你个怕就咳咳咳咳咳咳咳砰
0: 砰。啊，你拄只山卡吼，甲我讲，要呼叫咱山上咧食海王精清通，爱安怎啊？
1: 爱大概爱迄个袂使急，因为我这是过敏三龙，
0: 嗯
1: 啊，食了我就跟你讲，肠躁症较无啊，恐慌症嘛较无啊，其他的吼，这个豆豆啊来豆豆啊食，啊有好朋友，
0: 嗯，
1: 这都袂当替咱担的工课啊，
0: 对
1: 哦，健康无人会当替咱担。
0: 哎呀，我主要素琴姐吼，上口讲、嗯，哎呦，彩珍，迄、那个我强调你，这个真正是大贵人，
1: 我真正吼是无着贵。啊，唔捌你听收音机的啦，啊，我就去买一个一组的两罐，哦，我就讲啊，死马当活马医啊，豆豆来，感觉吼、哦、恐慌症就较无遐高个啊。
0: 我讲诶，咱了海王精清通在食吼，伊内底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好，恭喜咱四清姐身体健康哈、啊，身体健康，心理嘛爱健康哈，心理无健康会影响到咱的身体。毛病会拢总来啊，所以讲咧吼，足济吼，亲像迄个顶届吼，一个住伫咱台南吼，都好伫迄个运河边啊，吼、有一个大姐嘛是安尼咧讲，她也是因为咧吼心理的问题恐慌症，伊讲咧吼，徛伫因家的门口靠看伫运河，以前咧吼，你看咧吼，就是想袂开，就想要跳落。啊，结果嘞，海王精清通姐姐，伊的心理心情变美丽了哈。大家拿食饭食饱，甲徛伫窗仔门边看，哇，原来运河是这么啊水，这么啊美嘞。所以呢，吼，心理也影响到咱的身体啊。海王精清通哈，慢慢啊，一行一行调，敢那成就人体导航机哦。来，以上广告哈，时间上的关系，咱高雄电台刚上，马上登来节目现场哦。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你加油了吗？哈，爱加油，爱加油哦！哈，健康的身体胜过万贯的家财。今晚得得啊，得两千块哈！会当来四个拍拍照。会当来吼，买咱爱食的；会当去呢吼，咱要想要去佚佗的所在。啊，你就千万唔好来吼，银行内底藏两千块哈。啊，失去了健康，需要人照顾，那个呢活着哈，家老真正是无尊严。对家呢吼，刷卡加助理哈，转场的时候就在分享一些哈。生活吼，一点点滴滴吼，啊，助理伊就讲啊，伊讲吼，真正健康最重要诶，吼，很年轻。有一次他就说，他的生一场重病吼，生迄个啥就是生重病，结果呢吼，拢需要人照顾，甚至于我嘛唔知样吼，他说严重到一点爱情有足啊，吼，啊，这么年轻，爱就感觉讲哦，真正失去了健康吼。去种的感觉，你若无经过着这段，你根本就唔知吼，这艰苦伫个底吼。因为讲是讲，听是听，你就是爱家己有经过着这段，你会对着健康，佮更加珍惜；对着健康，佮更加想要来吼维护，吼维护健康。健康是爱维护，是爱保养的。今日不养生，来日你就要花大钱养医生。迄天都有一位呢吼，咱的同学在跟我讲，讲呢吼，伊爱好像是伊唔在讲对牙爱开刀啦吼，啊对牙爱开刀呢吼，医生讲啊呐，即间爱开的呢吼，差不多个50万。你较想吼，啊人讲咧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吼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咱人咧吼，就是失去了行动力的时阵，你就会感觉讲足艰苦的，吼。可比讲中风的人，吼，因为咧带一卡一手，伊的行动不方便，你就会感觉讲，伫你好卡好手的时阵，你是咧吼，哪里也袂安爱惜着家己。好、哦，对不？为什么呢？啊，等到迄个时阵，人讲买菜拢总上万啊，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欸，阿桃姐。
1: 哎、
0: 欸。哎，你好。
1: 我要迄个青铜加海红金。
0: 好，三片好不？你要放烟花哈？
1: 啊，放烟花一组。
0: 好，一组啊！你等了廿一个哈，谢谢，祝你健康，来以上功德哦哈。啊，个有，就是咧哈，咱一种叫做。
2: 好，该拜了。
0: 自然老化，自然退化。咱食甲老，唔是爱当甲老呢啊！食甲老，爱个健康到老，吼，爱健康到老。食老呢，吼，囡仔是谁？尤其是即卖个社会形态，囡仔是谁拢伫外口？囡仔是谁压力大？囡仔呢，吼，爱食头路，囡仔爱拼事业。无论讲呢，吼，恁囝家己做头家，还是恁囝食人个头路，伫即卖来资本主义。你就是袂当休困，伫资本主义，你一天无人甲人竞争，你得用拼过啊，安尼对无？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哎、欸，妈妈，
3: 你开心哦？
0: 嘿哦，
3: 我要问你一个，
0: 好哦，啊，袂使讲产品名哦，哈，
3: 无啦无啦，问讲我即马嘴破吼，
0: 嗯，会使食无？
3: 嘿，会使食，我是拢有食啦，是讲。当我医生看，
0: 嘴破哦，
3: 嘴嘴唇破，早安静静啊，早了听一讲。
0: 来，妈妈，我讲吼，
3: 是你反应，
0: 嘿，不是，嘿，不是反应，嘿，嘿，未反应，嘿，我跟你讲，你水分啉有够无？
3: 有哦，啉2000几的。
0: 哦，2000几的吼，安尼来，妈妈，我讲你嘴迄个嘴唇破吼，暂时唔免去看医生，啊，你去迄个啥？
3: 有进前看有。我有昨昏有食迄讲膀胱发炎的，
0: 嘿，
3: 膀胱伊开的迄也阁有我有昨昏有甲食，啊，今今仔有较流啊较袂疼，啊，抹药啊呢。
0: 好，抹药啊吼，唔免啦，嘴唇若破去的时阵吼，唔免抹药啊，你有迄个护唇膏无？
3: 护唇膏。
0: 嘿，对，护唇膏甲抹，因为你迄吼伤过大无滋润，吼，啊，就会嘴唇。嘴唇就会闭， 啊冰嘞吼，都会破皮，嘿。是
3: 这个火气牙个。
0: 无啦，我讲啦，迄火气牙袂遐啦，就是你的嘴唇伤过大啦。你去买迄个护唇。
3: 有啦，我做的有一支啦。
0: 好、哦，有一支，安尼你较食物较无爱。因为油脂无够，系油脂无够，哈，哎，免乌白抹油啊，哈，
3: 哈。啊，食迄消炎的都有较消。
0: 啊，对哇，啊，消炎一定会消的呀，消炎的对呀，拢买消。
3: 膀胱发炎放尿，
0: 消的嘿。啊，你最近？
3: 啊，去予医生看。
0: 嘿，啊，你最近是打嘴唇，一路鼻安尼尔，啊，你食迄哦？
3: 啊，膀胱，我
0: 老了，膀胱啦，膀胱啦，感染发炎来吃迄是对的，啊，那嘴唇破是唔免吃迄哦。
3: 放尿，
0: 会烧烧，
3: 少啊烧
0: 烧。对，安尼就是。
3: 有啊，要有我就各个。
0: 对，啊，迄就是药得感染的哈，吼。
3: 哦、
0: 好啊，即马你啦，食迄种药啊，吼，较伤元气。啊，你二十味的磷虾油咧食，啊，你
3: 拢三顿有食，我三顿啦，食有通食匀就好啊。我即马拢叫好啊。
0: 好，啊，你迄落
3: 副，我拢接迄落拍迄落放烟火
0: 的啦。对，
3: 去年食到即马都一年啊啦。
0: 对啊，对啦，嘿，啊，你吃一顿吼，会记你抹迄个护唇膏哦，哈。
3: 好，
0: 谢谢妈妈，祝你健康。好，
3: 我想要跟你问一下，较稳啦。
0: 好，感谢你，好，再见，谢谢哈。啊，来哈，因为呢，油啊，吼是安尼啦，油啊会当救人嘛，会当害人。为什么？吼，有的人有一挂问题是一定爱食油啊，啊有一挂吼，咱会当用自然疗法，吼自然疗法，嘴唇吼鼻有可能就是安那。这个人吼较大吼，啊水分啉无够嘛会吼，啊你讲从妈妈唔知影，伊就敲电话开问，欢迎吼，对着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吼，食法用法还是讲是不是有反应无，无论讲你食偌久啊吼，因为咧吼，毕竟啦吼，彩针了解比恁较侪小夸，所以咧吼食产品未反应讲嘴唇破。哦，被反应嘴唇破，那食西药、西药呢？吼，拢比较伤到咱的身体。啊，记得吼，水分多喝一点点，吼，多喝一点。准对只妈妈咧讲吼，叫你药得干练吼，水分爱啉有够，一共一缸啉2000cc，这是绝对有够，吼，绝对有够。啊，你药得干练，你水分一定爱啉有够。药得干练就是安那，那个细菌伫咱的迄个药得膀胱遐，吼，来。繁殖已经干了嘛？你要利用着啉足济水，把伊排出来。老大人，你看哦，现在吼、哦、感染吼、哦，这种尿道感染，以前是讲查某囡仔的尿道吼比较较短，吼查甫人的尿道较长，吼、哦，但咧年纪若济，男的女的尿道感染吼足。哦足济拢发生伫老大人，为虾米？因为女性本身的尿道就较短啊，啊老大人惊搞尿，所以咧水分唔敢啉。啊，若讲咧吼，少年的时阵，可能女性尿道感染比查甫人要佫较悬。啊，若咧年纪济，迄就无得卡啊，为虾米？因为查甫人有一个物件叫做尿泡腺，尿泡腺肥大。放尿吼，都会产生着障碍。啊，你个人吼水分啉少吼，咱讲你尿泡腺肥大，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啦。吼啊，尤其是咧老大人，这个体质吼，它会老化退化。啊，就安尼吼，困半暝咧吼，搞尿啊，其实唔放，暗时咧吼，才直接咧走便所，所以咧水分都唔敢啉，唔敢啉，搁再加上着咧，迄个尿泡腺肥大。查甫人感染，甚至讲安那血尿，啊，你唔好小小看这个尿道感染，你一直咧反复感染的话，哈、哦，伊拢是食迄个抗生素嘛，抗生素要甲遐细菌咧吼灭掉。那咧你一直反复感染，迄、那个细菌哪咧又着咱的尿道走去到油脂遐，严重的爱洗油脂，唔好看小小的尿道感染，所以伫只才真甲咱呼吁一下，水分加啉寡。水分加啉寡，包括着呢，咱的新陈代谢嘛，爱照做着水。水就是一个上代好的媒介，水就是呢吼最好的一个输送带。水分一定爱加啉寡，而且咱人的人体70%当中是水做的，哦，都是水分。所以你吃哦，迄讲一个，哦，迄讲一个，搁较高水。 伊甲我讲吼，财神，我来只高桥，啊是安怎？我来啉愈济水吼，啊都愈高桥呢。啊，我若减啉吼，都较无桥。我讲正常啊，表示你腰子过哩好啊，吼正常啊。啊，70%吼的水，伊哩若加，伊就甲你排出来啊。哦，啊你啉少，等到较无好呢，吼是安尼哦。啊，是啦，是啦，伊甲我烦恼讲来讲，啊，我吼啉济放济，我是讲我腰子唔知影出问题无？我讲吼，这是一个正常诶，你捌看到呢吼，肝水症诶有无？你腰子功能也无好，水啉入去排未出来。你看洗腰子诶人，洗腰子诶人倒来呢吼，水分一定爱控制着迄个水量，迄就是腰子无好。啊，你若咧啉济放济吼正常啊，啊一工呢吼一定爱啉足量诶水。足量的水，什么叫做足量的水？以你的你的这个体重啦吼，啊，咱上个基本的量，就像我阿爸呢吼，因为安那，你用杯啊啉吼，你就是无法度去知影讲吼几时时吼，你啉几杯，你袂遐去做记录，你就即马呢保特瓶吼，保特瓶的一罐吼，一罐呢吼，就是到尾将近着2000cc，你会当啉一罐外吼，差不多伫迄、那个。1500cc 至到2000cc， 你用保特瓶的锐气杂力的量，你就免底下讲吼，一杯是几百 cc， 我爱啉几杯，你就是呢吼，一天吼保特瓶有1850cc 的，还有2000cc 的，吼你就讲安尼吼，迄、那个白滚水你甲入伫迄个保特瓶内底，你一天的量拢甲啉好完，这样子对身体健康。绝对有帮助。0800-7766-99，0800-7766-99，健康靠家己呢，健康靠家己呢，别人无遐多呢。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牛病无人替咱病。尤其是呢吼，长期咧食着慢性处方签呢，你药啊食足多，酸痛啊食足多吼。啊，这个呢吼，什么物件吼？迄个多重的慢性疾病，水分加啉寡，用着水，这个最好的媒介，加一寡药毒、酸毒。排泄出去，0800-7766-99，啊，记得20味的，加着磷虾油，改加做回家，加做回家，哈，水给啉寡，啊，给配一寡呢，吼，20味的加磷虾油，哈，好，来听歌，牵手做伴，大家吼手牵手，走向着呢健康的大路，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来。在放烟火，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

0: 好哦，嘿，这拜二才会当收哦，哈，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1: 喂，
0: 慧云。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可以请问你一下，
0: 可以啊。
1: 下一次，
0: 放烟火
1: 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要半年后。
1: 半年后，
0: 嘿，要差不多十月或者是十一月，就是大概这个两个的月份这样子。
1: 哦，
0: 嘿啊，所以咱半年一届哈，有的人会甲半年分哈，会量拢甲款好上，这样呢一年到头，咱拢是下到上届优惠。你包括像我，阮助理咧叫，我嘛拢趁这个时阵咧叫，因为阮吼有的人讲啊，你原购啊哈，其实。上届优惠就是办宴会，包括我们自己内部的人员，那嘛拢办宴会的买啊。
1: 好，那这样子你明天没送货吗？
0: 明天没送货，今天订的话就星期二收。
1: 星期礼拜二是吧？
0: 对，星期一明天上，后天上班啊，包货包一包哈，然后寄出去，隔天就可以收到，星期二收。
1: 好，那你再帮我来一组那个
0: 放烟火的。
1: 对，
0: 好好好，
1: 我单单要那个啊，
0: 好，没关系，跟助理讲一下哈，谢谢。来，0800776699，0800776699，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哈，啊，咱家的学姐哈、学长、学弟、学妹，会给你加好，唔好放，唔好让，继续对嘞对嘞，看嘞看嘞。一定爱甲咱道小报道功德，邀请大家背开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哦。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喂。
2: 我高千的十五
0: 只体。好，十五号。好，你甲助理讲看要几组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就像对只，咱财政家就助理哈在讲诶，咱人呢，真正是会行会走，才是福气；未行未走就晦气。你会行的时阵，你无感受到讲哇，会行会可贵宝贵。当然咧，吼未行的时阵，你就艰苦。啊那咧吼，伫迄个咧行路艰苦，佮会当挽回到健康，把这个健康救倒转来，你会佮更加欢喜。迄叫做失而复得。产品吼会讲话，未开到冤枉钱。麦都袂当作药毒，平平要开钱，平平要来吼食，你就爱食到第一名，食到第一名，食到第一顶诶，0800776699哦，0800776699来进广告。屏东的梁太太，听者你阿未食海王精清汤，
3: 我阿未食未行，也未啥行。我真哦，食一罐拄啊，食甲会知会食了无？会当行出行半点钟呢？
0: 哦，真的哦，好棒！
3: 我会当行半点钟呢，我真多出咧行。
0: 好，你即
3: 我唔敢想，因为我遮开盖砖卡嘛，我唔敢想想打出来。
0: 我知你到万丹嘿，
3: 然后我搁伫砖卡伫参观咧。
0: 哦，安尼哦。
3: 所以我真正出来无，拢行半。
0: 好，梁太太，你也想讲吼，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阿无啥会惊。即马食安尼吼，会当行半点钟。你有感觉讲彩珍咧介绍，你有感觉彩珍介绍海王精清通真正足神奇，对不对？吓，
3: 未歹啦。我无爱讲，我食足第三片吼。
0: 我讲吼，海王精甲清通咧食吼，气血循环好，较冷心、较冷地、较虚寒的吼，食食拢会改善体质。迄骹手吼，拢安尼烧热啊烧热，安尼身体表示健康。
3: 哎呀，我拢三个月就检查，三个月就检查，拢医生讲你拢改好，血压、血管拢改正常。
0: 碧学姐，我讲啦，那要海王精清通保证未开着冤枉钱的啦。
3: 哎呀，我即摆咧固定你只能管得好。
0: 哦，你要讲我只你。 前我那买一大堆，对不对？
2: 我
0: 海王精清通不是油啊，比油啊较好。哎
2: 呀，
0: 会当胜过你以前遐瓶瓶罐罐呐。
2: 哎，对好，我现今年有够大，对我来讲过度啊有啊，头壳更加有啊呢。啊，通食无着啦，啊，我正常自己安尼尔，啊，现自己了，继续有咧改善。
0: 有咧改善啊，一步一步来，吼、嗯。啊，今嘛拢海王精清通这两罐过好掉呢，对吧？
2: 哎呀，过好掉安尼啊。
0: 好，好，嗯，谢谢你哦。
2: 啊，就是搁寄一组来啦。
0: 搁寄一组，啊，明仔载给你哈。
2: 哦，好，
0: 好，谢谢。海王精清通吼，啊，未食是安怎？啊，今嘛食食是安怎？调整安怎？
4: 未食迄阵是规身躯是都看好了，因为我甲今嘛来讲是有较好啦，但是还没有，诶，无法度完整。
0: 诶、欸，啊无啊，一步一步，因为咱这吼，唔是止疼，唔是消炎，所以我讲三分病，七分药，要有这种韧性吼。啊，你讲你啊未食规身躯听了了，啊，今嘛改善安尼，啊，佫有其他无？
4: 我顶间我都捌，我捌甲你考验过吼。我讲我那阵就是要佫甲你定，就是我讲。哦，我的髋骨刚才就在刮，听下刚那样哦，哎呀、啊，痛得很厉害、啊、然后现在就髋骨好很多了，
0: 好很多
4: 哈、哦，嘿好很多嘿、啊、然后我嘛是有去两种哦，安尼得配合
0: 哈，来我夹工，
4: 哎好很多，
0: 好很多哈，
4: 嘿咱那卡刀舞哈。一个感官降落来听，
0: 好、哦，都有减轻你的迄个疼痛感，
4: 减轻了，
0: 啊，有减轻了哈，不要紧，咱哦安尼顺顺啊吃，啊顺顺啊喝，啊吃好爱倒小杯哦哈。
4: 然后鱼我拢停起来，
0: 好、哦，好，来哈，海洋精清通，达滴着大家的挖科技哈，一波一卡印。万丈高楼平地起，吼、哦！你啊看，以前的厝，吼、哦，以前的厝，甲今麦咧起的厝无同款。以前咧吼是安怎吼？因为亲像我屏东的厝哈，以前就是安那贴砖啊，贴，啊你等来打水哦，吼、哦！你啊等打水，有咧做建筑的，看我讲的安尼对无？啊，我这种咧吼、哦、观念是来自着我爸爸。嘿，一路以前嘞吼贴砖啊，你爱等嘞吼，顶管控水啦无了后，一定爱互伊打水吼，啊水甲啊打水了后嘞吼，爱互伊迄个水分吼水泥灌入去了后，你只嘞吼佮贴二楼去哩，啊即马无呢，嘿哦，婚姻嘛琐事嘞呢，起厝吼去大楼安尼，唰一直去，所以讲嘞即马你啊看，起的囡一路啥，迄个壁片足高壁嘞。啊，以前吼，就是安那，迄个壁片拢袂冰呢，吼，啊，即嘛无同款啦，所以呢，吼，一定爱一步一脚印，顺顺啊食，啊顺顺啊来，唔好急，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财神你好。
5: 喂，财神啊。
0: 喂。
5: 你搞壁片啊，加迄个。加
0: 12K 啊！好，二十二个要12K 啊！嘿，
5: 哎，啊，你13500
0: 哦。对，
5: 好，好，
0: 好，啊，你电话加一个哈，好，谢谢我们真友大哥，0800-77-66-99，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济问题，你会感觉讲哇，我安尼吼。吃一世人的保健呢，吼！吃一世人的健康食品，哪有这么好诶？哪有这么神奇诶？有吃到的人，你就知影。别人吃的好，咱就吃的好；别人吃的好，咱就一定来爱有信心、有耐心。0800-77-66-99，谢谢听歌咯。爱你一千一万年哈，爱你一千一万年，咱即马呢平均寿命哈，拢总延长啊，进入呢超高龄的社会，健康靠家己，健康无法度靠别人，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牛病无人替咱病，想会开的，你的人生过了较快乐哦。

来来来，即马山卡呢吼，整个拢总是满线的吼，满线哦。啊，那跋山的吼，拜托个卡点卡到等来，才真甲咱讲对不起哈。满线满线，一定爱有耐心卡哦。

噔噔啊噔噔噔哈来哈啊拨上来跟咱讲对不起对不起个电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卡回通，身体健康，爱给你哈。因为呢，春节嘛，在讲话，你就会当卡。啊，咱这班的同学，真客气，真细腻。啊，我咧讲话的时阵呢，吼，等到电话较少，啊，那咧报瓜，哦，大家赶紧的咧卡卡卡卡吼，啊，才增加阻力吼，手忙脚乱的，吼，接不掉，就拍死，就拍死，个电卡这里好不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才增拉讲话，啊，恁电话拉卡，吼，啊，健康拉个，啊，嘛有人咧个才增讲从阮度假，吼，这里。新的个妈妈，哎哟啊，是不是火气大？其实呢，吼，有人咧跟我们讲，彩珍，我嘴吼拢会破呢，我嘴会打呢，吼，啊，嘴呢吼有咧口臭的问题，啊，这敢是咧火气上过大？当然啦，吼，咱咧一般咧对着身体诶，这个反应你拢会感觉心一路三火气大，颠倒吼，颠倒，唔是火气大。是你的气息啦，气，那个气息，气息，咱对照来讲，会影响到啥？影响到咱的呼吸，影响到咱的气波，对不对？气息嘛，会改变到咱的情绪。所以呢，吼，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唔是咧吼，元气好咧，包括到你的气，足以影响到咱的全部。气息会影响到情绪，因为咧个性会压抑，包括没事困未起，这甲气息拢总有关系。老大人，你有发觉无？吼、哦，有诶呢，迄个年纪侪啊，哎哟，老啊啦，个性爱改啦。其实唔是无爱改，是因为咧伊个气不足，气息，所以咧变了安怎爱生气，情绪诶波动起。起伏会比较大，容易和这个肝气冲开。为什么你敢知呀？你亲像讲吼，这就是一种的吼自然法则啦。你哪咧吼热的时阵，你爱开冷气无？哎呀，寒天寒流一个来的时阵，你要吹小气无？哎呀，你哪咧吼热天，你爱食一个冰冰凉凉的物件哦，真正有够好。啊，你哪个寒天呢？下一下烧茶就好，对不对？所以呢，吼，咱人就是呢，吼，有一个自然法则，吼，诶，这个调试，等于呢，你的气哪去，迄、那个肝的气伊就上清。啊，还记得吗？中医一律有力，肝主疏泄，肝气哪无疏泄？你的肝火吼，它就会上逆，心火伊就会比较大。啊，归咎唔是你的火气大，是因为你的气伤过虚来造成的。啊，气虚会咧变成啥？你要看，目睭会红咧，目睭会肿咧，会疼咧，嘴会干咧，嘴会苦咧，嘴会臭咧。一般拢感觉讲啊啦，啊，我就吼赶紧咧，气迄落啥火气哪大？你就食一寡干货，吼，鸡啊、鱼啦，有诶呢，吼，就去买迄落椰子水来食啦。哇，啊，无食无代志，食食诶呢，吼，火气阁愈大。哎呦，啊，食食诶呢，吼，食落嘴呢啊破啦，对个，安怎样啦，吼，这就是呢爱调气，迄个气一定爱甲调好开，吼，伫呢啊，这个中医吼内底诶，亲像咱咧吼练迄落气功吼。啊，练太极的话吼，那个太极拳吼，你也看，有咧练气功的人吼，愈练迄个气愈顺，气愈顺咧吼，迄个面色愈好，迄个皮肤咧愈赞。咱这班的同学吼，食到八九十岁啊，拢甲蔡正讲啦，讲蔡正，我咧食二十米的吼，食磷虾油时，那姐姐咧皮肤咧吼变甲个愈好呢，皮肤个愈水呢。因为呢，气已经把你调开呀，不是调气开呢，气搁把你理气，理好一顺，这个气吼，走通到咱规身躯，
所以呢，吼，规身躯的气血伊会当达到着呢，疏肝理气、养上目，吼，肝开窍于目啊，所以呢，吼，你的这个疏泄好了，包括着呢细胞，补着氧气，补着呢吼，这个气血，你的情绪都会稳定。当然，你的情绪若稳定，大脑放松，对着你的困眠都有帮助。啊，就有人讲，财政啊，我呢吼拢啊困未起呢，啊一年呐，你的脾气大，你的气还没有补足啊，啊气呢吼，气是逐天会消失。你参就讲吼，财政在做节目，你看两点钟哦，吼啊在讲话啊，啪啪啪啪啪一直气呢吼，这讲话的人正是伤元气，讲话的人呢，你的阳气不足的话，你就会产生着足济，参就咱拄只咧讲诶，你的气虚，包括着你的精神，包括着咧吼，你的种种规身躯，包括着大脑，你看哦，情绪不好的人吼，大脑伊就会憋憋叫，伊就会咧吼会头壳戆。一线先甲接，吼！一线先甲接，伊就会头壳戆，伊就会咧吼，安尼咧情绪无好，吼啊！迄个目睭遐，吼目睭就会酸涩，因为咧吼，这拢是神经体质部位，神经会咧吼牵呐，牵一发动全身呐，牵一发动全身，气虚的人超过着中年，中年哦，因为囡仔来卡脆啊，吼。

好，来等下节目现场哈啊，咱刷卡，然后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哦，搁顶卡哦，0800776699，现在在放烟火，今嘛咧放烟火，哈、哦、啊，就是咧吼、哦，包括着咱家己本身吼、哦、啊，公司内部人员拢总是咧等着放烟火哈、哦，在。前天齁给他去洗牙齐齁预期齁预期一刚来齁他就可以齁哎弄嘛我弄我那叫欧鸟的赏呢我的家己点商品我嘛弄叫欧鸟的赏齁哎刚来齁啊预期也就可以齁可以战利品齁我看齁一箱大大箱一箱大大箱齁所以呢齁来啦贺康的倒修博贺康的倒修博齁啊咱家己啊主持人包括着呢齁内部人员齁嘛是拢同款咧趁着放烟火买着上届优惠的买着呢齁上届好上届赞的产品哦0800776699迄天呢齁有一位咱的新同学齁在甲我问问讲呢齁厝内底人已经来中风吼、哦、几年了吼、哦、啊，唔知会当来接无？当然啦，预防着二处中风、三处中。

0: 风，没有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啊，小中风的人，目睭中风，吼，他伫目睭叫做目睭中风，他伫心中叫做心肌梗塞，吼，伫咱的脑叫做脑中风。有人胃的中风无？会哦，会哦，嘛是会哦。耳腔的中风无？会哦，吼，所以讲咧，来啦，啊，人讲咧，吼。会哪清会哪通齁都唔免惊中风啊，可以吃的齁，可以安心放心的吃。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咱等下个继续个卡0800776699齁，财政来进攻的。
1: 就真正即卡地快活足钱，
0: 安尼哦，你海王晶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即卖姐姐是安那。
1: 卡算甲要死啊，伊也无怎会行哦。即卖姐姐会继续轻松的，继续快活的，
0: 继续快活。
1: 啊，那无快活，我那要搁救。
0: 对啊，对啊，吼，钱都唔是刷的呀，卡哥对无？
1: 对唔对？嘿，
0: 安尼你这身体吼，已经困了足久哦。
1: 介济年啊，
0: 吼。啊你过去，你过去敢买迄个健康食品保健？食品来吃
1: 哦，那刚买滚啊十万，滚啊十万去哦。那在特价的时候，我拢爱送两支蛋糕啦，这个送的吃风的嘿啊，哎，都送两支，搁送配好，
0: 别紧，
1: 别那万去。
0: 好，啊好，啊咱卖讲别人吼，啊你吃
1: 海，无啦，我是安尼讲啊。
0: 嘿，啊你海王精全通吃吃，安尼有满意无？
1: 啊，无满意，那要搁叫。
0: 好，安尼吼，啊你除了讲吼，你的生部分，啊，搁有甲你改善啥无？
1: 啊，困眠有较差，困眠有较好困啊。
0: 好。以前我那无好困，
1: 刚才这个卡的时候，那开我身躯都拢开我
0: 啊，规身躯拢撩人吼，
1: 手人啊，你卡起我那无开我的时候，只要安那行路，安那做人贵，
0: 有影吼，
1: 对，有没？
0: 好，安尼吼，
1: 身躯拢较无关系，拢卡起我关系较重啦。
0: 哦，是吼，好，安尼我搁甲你加一组吼，好，玉龙吼，你讲吼，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呀？
2: 也未食。真正遐是放了吼，照歹放，紧啊去放无，放足久的啊才放。啊阿祖，我食了后吼，即马放了是足大包个，阿妈计足好放。啊最近就是两个尻川尾足痒的，痒到安尼，哎痒啊！我是讲放迄个药，我食了气咧过。
0: 吼，哎，迄嘛有可能气滞血瘀，啊咧拍通的过程当中，有当时啊嘛是会。啊我讲吼，三分病七分药吼，像我拢吼开大门行大路，我就讲予咱听，绝对袂使急，因为这个病吼，你我。相信已经足侪冬啊！你前本爱一下甲一项点啊，互伊进步，安尼好无？哈！
2: 我家知我病较重啦，因为开了无好吼。
0: 哎，开刀开了无好
2: 哈。开了无好，啊，我那食真济嘛，食啊，即马就是食你个食年瓜，甲即马是哈有放尿啥嘛，差足侪。啊，算就是讲，豆豆拢也咧算，也咧算，也咧算。
0: 你啊，尽管讲有进步，就是好事，好唔好？
2: 哈。
0: 你讲吼，你已经食年瓜吼，啊，身体的健康差不多恢复啊。啊，你阿未食进前是虾米种情形的？
3: 我是因为我有三高啦，啊，脚拢未无啥会行，啊，中风安尼啦。
0: 吼，
3: 啊，即摆有较好啊，拢会行，免野乖啊，会晓爬楼梯啊啦。
0: 你以前吼，就是讲你三高啊中风，以前你爬楼梯是爱野乖啊。
3: 野乖啊，未当爬咧，含爬都未当爬。
0: 含爬都未当爬安尼哦，吼。啊，你讲海王晶清通姐姐，即马食年瓜，会当爬楼梯啊，行路也免野乖啊，安尼哦。
3: 嘿嘿。
0: 啊，你有搞阮骗无啊？
3: 没有啦。
0: 没有，真的就这么神奇哦。
3: 对啦，啊，就食年瓜。
0: 好，食年瓜啊，即马要改食保养的啦，吼。啊，但是未使放哦，哈，吼。
3: 好啦。
0: 好，谢谢。谢谢大姐，祝你健康。谢谢，感谢哈啊！真金不怕火炼，真金不怕火。上界重要就是安那，咱年纪愈来愈侪，毛病哈、哦、越来越多。免乎你呢，一病买一药，一病买一药，一病买一药，免闹遐尼啊侪老本通啊买。巴肚得种作有毒吗？只要讲海王晶清通，你看哦，哈，什么通通好，哎，还有尿尿的问题解决了，哈，看物件的问题解决啦，哈，安尼酸抽疼的问题解决啦，哈，多年前解决啦，包括着三高的，哈，你都免讲安尼嘞，吼，买一大堆，记得接线电话，哈，听遐尼啊济，重点就是接线电话啦，听那么多。听那么多年了，这线电话一定要卡回掉。咱的健康专线 0800-7766-99 0800-7766-99以上广告，来电话继续卡，彩珍以及着助理线卡继续来接电话哦。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嘿，那要办年会。
1: 晴空。
0: 好，来刷卡刷卡哈，来。

0: 好哦，啊，这拢拜二修，吼，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来来来来来，吼，电话然后接无到的，跟我们说对不起，落接无了后，这线电话赶快来当卡。一天二十四小时拢有专人甲咱做服务，会当助文点讲，空白。00776699，咱这部全部受到海王晶青通好汤头赞助提供，再见了。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7: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6: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7: 对呀、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6: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7: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天气变大，嗨，大家好，早霞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啦，一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边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